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二部市警7月1日接报指 Queensboro 的一个狗类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于上午大约10点左右赶抵现场并封锁该区，期间更出动无人机协助搜索，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物品，经证实后确定只是一个手榴弹造型的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会制造不必要恐慌，当中完全没有任何聪明或搞笑的成分。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自星期六下午4点起开始升级罢工，大温都市局的外勤职工将撤出大温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天工作时限在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会主席 Jesse Medroy 表示，下午4点半后仅剩一名必要服务人员，现场虽无纠察线，但垃圾清理、步道修缮、紧急式急救等常规服务均会暂停。工会痛斥都市局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这次行动波及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以及 Pacific Spirit Park 等热门景点。双方定于7月11日由劳工关系局调解。工会警告不排除行动再度升级。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有超过940次余震，目前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大约平均138艘的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分别是7月2日33艘，7月3日29艘，7月4日18艘。霍尔木斯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导致最少八人受伤，包括四名儿童。警方指伤者年龄在6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严重。在案发现场已发现一把枪，但暂时没有人被逮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的活动。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川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川普罕有的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川普的演说也推迟两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不少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已被取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电。习近平在复电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

0: 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苏贝卡特价18.9。
2: 立刻带着你的苏贝卡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苏贝卡即将到期，请带动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以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七月的加拿大，空气里多了一份夏天的热情。刚刚过去的 Canada Day， 温哥华和多伦多都迎来了热闹的庆祝活动，街头、公园、海边到处都是欢笑声。与此同时，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潮也持续点燃这两座城市，越来越多的球迷聚在一起为比赛欢呼，也让整个夏天充满活力。无论你在温哥华吹着海风结束一天，还是在多伦多忙碌之后准备放松一下，都希望今天这一小时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最舒服的陪伴。音乐总是有一种力量，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温度，也能收藏每一个人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梭在华语流行的新歌之间，让一些熟悉的旋律一起来陪伴这个美好的夏夜。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我们的老牌香港巨星谭咏麟在6月21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我在意》。谭咏麟的全新单曲《我在意》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更是邀得与他交情深厚的两位巨星刘德华和李克勤亲自操刀填词。两人将对校长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量身打造出这一首情感细腻、扣人心弦之作，让这首歌更添温度与力量。我在意是谭校长9月份红馆演唱会的谢幕曲，不仅凝聚了无数的舞台情感，更是校长谭咏麟特别给歌迷准备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这一次演唱会，谭咏麟与铭刻古明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是以回顾历年红馆演唱会做主题，与歌迷大玩集体回忆杀。谈到终极篇的构思，校长表示向歌迷承诺唱到80岁后。由于上次演唱会加上世界巡演足足花了11年，这一次演唱会之后又有巡回演出，相信又要花上好几年了，到时候可能真的是差不多80几岁了。所以我在意不只是抒情作品，而是带有告别、致敬与传承意味的舞台宣言。

如果近期你受了一点情伤，你想要听一首歌曲哭出来的话，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哭，那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这首歌完美的表达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段恋情。怎么说，像我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表达说可能一对情侣他明知道结尾一定是散场，可是还是很努力的去尝试挽回，去爱他，去付出，那是因为你真的爱这一个人，所以你不愿意到那个结局。有如这一首歌曲的歌名，没有人像我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去爱你。你有没有曾经明知道结果可是还是愿意付出一切的去爱这个人呢？有这首歌曲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1003 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飞道尔的《像水一样》，这是飞道尔以水为核心意象创作的词曲，灵感是来自李小龙的一句话 Be water my friend， 意思是水能够超越形态适应万物。那像水一样这首歌呢，是以水比喻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爱与陪伴，歌词传达真正的关怀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在平凡日常中的默默守护，在困境之中依然选择温柔与善良，即使人生道路曲折蜿蜒，只要心中仍怀抱爱与希望，就能够像水一般顺势而行，始终不迷失自己。那么像水一样呢，也是飞道尔跟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Siti Nurhaliza 一起合作的歌曲，这是 Siti 出道31年来首支中文单曲。那 Siti Nurhaliza 就透露一直很欣赏飞道尔的创作才华，因此特别点名邀请他一同合唱。录制歌曲的时候，飞道尔也化身中文老师，一字一句协助 Siti Nurhaliza 纠正他的发音。飞道尔也说，像水一样不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场前辈与后辈之间的音乐接力，希望每一位听见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音乐所传递的温暖。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未完成的关系》，这一次的专辑呢是以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汪苏泷在最新专辑《明日世界》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是一首经典的龙式情歌，但是呢却没有停留在传统华语抒情的安全区。这首歌 Alternative R&B 的律动加上 Melodic Rap 的语感，让它拥有更当代的时尚触觉。旋律的骨骼与歌词的血肉里仍然是汪苏泷最擅长的书写。作为华语乐坛顶级的情歌书写者，哪怕过去十数年里他已经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可在面对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他依然如初见般赤诚虔诚地记录下内心的世界。这首歌也是在《明日世界》里的第一次低头看向内心，它提醒我们再宏大的世界也无法绕开个体的孤独，那些没能抵达的想念只能在一场没有降落的大雪里成为故事最安静的背景描写。这是汪苏泷的写故事。

接下来要推荐你来自 Hans 郭文翰还有 Kevin 的这一首合作的新歌《欠太久的勇敢》。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欠太久的勇敢》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关于到爱情，可是它比较像是关于到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好多遗憾是无法完成，可能是20岁当年年少轻狂的一个愿望，也可能是30岁那一年忘记了追梦当时的那个初心，当下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它用一个比较抒情的方式去唱出了人生在每个阶段当下的那一种遗憾，也不断的提醒着大家，其实千万别忘了，不管是到了哪个年龄，或者是说有什么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依然有权利去完成那一个想当年的遗憾。有这首歌曲 Hans 郭文翰还有 Kevin 欠太久的勇敢。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新歌，是曾经登上韩国新闻台的新加坡美食网红 Kelvin， 他最近以本名李中伦推出的个人首支单曲《王子的新衣》。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做真实且赤裸的自己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故事《皇帝的新衣》。那新歌里的赤裸指的就是卸下伪装，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只是展现好的部分哦，也包括了那些被隐藏的部分，例如缺点、不安，还有因为害怕不被接受而压抑的情绪。歌曲在脆弱与自我接纳之间展开，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真正的自己被看见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网络上的 Kelvin 分享各种创意美食实验跟美食内容，王子的新衣是他首次尝试以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由自己作词作曲与演唱，呈现了他在网络创作之外更为内心的一面。

过得太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你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无论你是在温哥华结束忙碌的一天，还是在多伦多迎接到来的夜晚，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为你的心情留下一点温暖，也为这个夏天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音乐不会停，故事也还在继续。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能有旋律相伴，有期待同行。我是 Sarah，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陪伴每一个精彩瞬间。那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你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随着总理卡尼与省长尹大卫共同宣布签署加拿大 BC 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渥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元用于升级三角洲 Roberts Bank Terminal RBT 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ex Young 指出， RBT 二项目每年可提升高达1000亿元的货柜贸易吞吐量。此外，鉴于两极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禁令，该港口也被提议作为阿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此举深受沿海原住民欢迎。加拿大空军现代化机队的36亿元项目迎来重大里程碑，空中巴士国防航天证实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建造的首架全新 CC-330 Husky 战略运输与加油机已于7月1日在西班牙顺利完成首度试飞，预计明年交付，并于2027年正式运抵加拿大。新机将同时配备飞毛式及飞行式空中加油能力，并搭载先进的反制系统。加国国防部指出，此项目共订购9架 CC-330 用以淘汰换老旧的 CC-150 机队，目前加方已接收其中3架二手客机暂作运兵用途，日后将与其余二手客机一并改装。国防部预计该机队将于2029年达到初步作战能力。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有超过940次余震，目前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当地星期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阶层往来。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导致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指伤者年龄在6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严重。在案发现场已发现一把枪，但暂时没有人被逮捕。

0: 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的活动。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川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川普罕有的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川普的演说也推迟两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不少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已被取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电。习近平在复电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75%。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嗨，您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现在的是7月5号啊，我们正式进入了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同样还是在夏天，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呢还是有点大的。像前几天就有一天是在下一整天的雨吧，我记得那天气呢也是啊稍微比较冷一点啊，有一点 chilly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今天晚上呢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刚刚过去在6月27号上周六的时候举行的这个2026的金曲奖，同时也会提到另外一个音乐节目。那在这之前我们要进行宣传一个比赛啊，哎，肯定不是我们Sunshine Nation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了，并这个大赛已经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比赛啊，说的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那这一个比赛呢会征集全球任何语言的创作的音乐作品，以音乐连接全球的创作人。这里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还有 AI 歌曲。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进行评审，入围的创作人呢将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合计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且还会邀请您到9月份的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想带上你的作品参加比赛的话呢，可以把歌曲发送到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那截止日期呢是7月31日，参与详情请到我们的 fm961.com 进行查询。怎么说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有协办这一个比赛啊，但是让我就想起了之前的歌创比赛，因为我们自己有 SQ 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自己也有主办比赛啊，什么时候这个比赛能回归到我们这个温哥华呢？好期待啊。 But anyway， 其实近几年呢大家能听到很多的 AI 作品还有相关的一个热议话题啊，尤其之前呢像有一些歌曲被改编，再到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用来创作歌曲了，自己填词或是自己谱一个曲子，然后再去配上 AI 的一个协助，能创作出不一样的很多种多样

风格还有人生的这样子的歌曲。那 AI 作为一个工具人，的确能够方便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当然也是带来了在创作上面的便利啊，是真正意义上给了大家一个低成本套现灵感的机会。但再怎么说 AI 只是一个辅助创作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提供大家机会去杜撰去抄袭的一个借口。那么对于仍然坚持手戳音乐作品，用自己的良心与真心还有苦心真正去创作音乐创作歌曲的音乐家们艺术家们，当然是值得褒奖啦。

Aline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同这首歌呢，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幸福版主题曲。电影主要讲的是一段跨越两代关于音乐与亲情的情感回声。而这首歌由导演林孝谦亲自填词，李芳瑞作曲，并且由金牌制作人陈建奇操刀制作。而同时，这首歌也是今年2026年金曲奖的年度。

0: 歌曲。
1: 在上周六的2026金曲奖现场呢，阿宁和他的团队们呢就获得了这一个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他的第一句获奖感言呢竟然是紧身衣太紧。阿宁今年呢除了在这个颁奖典礼上面呢获得大奖，同时也是他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典礼主持人。一开场他就身穿着天后将会大方借出的经典战袍，随后化身唱跳天后，霸气的踩在了当年蔡依林用在了演唱会上面的巨蟒头上演唱，更是直接放言所有人包括他阿宁自己只要肯努力谁都能成为 Jolin。 一开始就把整个现场的气氛拖到最高点啊。除此以外他还展现真性情，在台上面就是豪放发言啊，更是推着婴儿车把能量饮料当成是酒，邀请台下的歌王歌后们一起干杯，让紧绷的颁奖典礼现场瞬间变成欢乐的综艺现场。那回到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本身啊，这首歌其实也完美的诠释了音乐与亲情的情感羁绊。那当年阿宁录制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完整的看过电影，却被里面的一个情节所感动到。作为一名妈妈，她更是泪洒录音棚，也可能正因如此，她才能往歌曲里面注入如此幸福与温暖的力量吧。

届英文专辑 Quiz Quietly 二度夺下最佳乐团奖的落日飞车，他之前在2021年第32届凭借了 Soft Storm 首度摘金，而这一次时隔五年之后再度于强敌当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告五人、 TC Back、 老王乐队、田约翰、冰球乐团、漂流出口等乐团，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而刚好听过的是专辑 Quiz Quietly 里面的一首英文摇滚风格的歌曲 Bluebird。

的奖项过后呢，肯定少不了有个人的奖项啊。刚好听过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然后三个点点作为省略号。那《浪人的》这首歌呢，是2025年5月份的一个单曲，后面收录在于张震岳的录音室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呢，由张震岳一手包办词曲创作，取材于他最熟悉的冲浪、海边、派对与夜晚等生活语境，用复古的节奏律动描绘出一段海边的暧昧，等浪也在等你，这样子一段晕船的情感故事。张震岳领奖的时候还感叹说，他从小在渔村长大，让他的一生都与海脱离不了干系。而这首歌更是描绘出了冲浪者状态，正体现出了他当下生活的感觉。而这首歌所熟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更是凭借了里面的松弛感还有沧桑自白，让他成功斩获了金曲歌王的宝座，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而这张专辑同时也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奖。那说的男歌手肯定少不了女歌手啊，华语流行音乐天后蔡依林更是凭借着她的概念神碟 Pleasure 横扫赛场，一举斩获了三项大奖啊，分别是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那说到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呢，其实蔡依林在2007年的时候呢，凭借舞娘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隔19年之后再次获得的这一个金曲歌后的宝座，真的是恭喜她

那这一次他的这个 Pleasure 专辑呢也是放下了很多的心血进去，而同名歌曲 Pleasure 呢无论是歌曲制作还是后期的 MV 制作也是下了血本，就连刚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 Ali 呢也感觉到压力，甚至在颁奖典礼之前发语音去威胁同为主持人的 Lulu 说，作为主持你要认真点哈，不要一不小心把这个奖项颁给蔡依林哈。 Well 第一把的终点永远是小品天后啦，嘴上虽然说是威胁，但是现场呢艾琳也是给蔡依林送上一杯小 baby， 歌后们还是很大方的啦。那既然都已经提到了蔡依林的 Pleasure 了，那就说一下她的 MV 啊，毕竟这个 MV 呢也是一个大制作啊，特意找到了曾经指导 Lisa Ariana Grande 作品的国际知名导演 Christian Breslauer 进行指导，全片远赴好莱坞环球影城制片厂一举包下了三座的摄影棚，大阵仗打造了六大奇幻唯美场景，并且历时了两个月精雕特效。而这支 MV 呢横跨了七宗罪的主题概念，展现了一场关于人性与自我对话的精神旅程，蔡依林呢在里面呢更是化身为命运中全知全能的女宙斯或是愉悦之母，同时扮演着最终挣扎的灵魂旅者，一人分饰六大角色。而同时入围了最佳 MV 奖项的作品呢有单依纯的纯妹妹， MV 跟蔡依林的 Pleasure 一样运用了强视觉的张力、高饱和度的色彩还有美术置景以及 LED 屏和三维特效等等的结合，颠覆了传统华语抒情歌怼脸深情演唱的套路，全片充满了抽象、梦和怪诞与复古拼贴的风格。还能看到单依纯 cos 林黛玉这样子的角色在民国庭院法式沙龙与悬浮冷静之间不断无预警跳跃的奇妙场景。虽然说这两个 MV 充满了视觉张力啊，特别的吸睛，然而他们还是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为什么？因为他们遇上了台湾独立乐团 IC Ball 冰球乐团的这首 Dumplings。 Dumplings 这个 MV 呢主要讲的是一名少年因为喜欢这个饺子店里面的老板娘，所以幻想出各种这样子的场景去吸引老板娘的注意，甚至还诞生出了饺子舞这样子的一个手指舞，跟老板娘一起手指尬舞。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 Dumplings 它的歌曲还有 MV 的概念呢其实源自于俗语好吃不过饺子，后半句我只能说必须要得到非常严厉的三观正法。然而歌曲跟 MV 本身呢也在突破一种非常荒诞的情爱隐喻，所以相比于蔡依林 Pleasure 里面那种精致到不能再精致的一个唯美场景，纯妹妹的那种中式怪诞， Dumplings 这支 MV 已经不仅仅是表达这首歌，更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画面去配合这首歌，这便是视觉上的创造性。就像我们现在有了各种科技的辅助， MV 的创造性和可能性究竟能开发到多大，音乐创作究竟能够飞得多高飞得多远。

0: 迎回来，在刚过去的第37届金曲奖上，陈小霞老师凭借的专辑《老翅膀》获得了极具分量的评审团奖。那刚听过的是他的专辑同名歌曲《老翅膀》。不管青春年少还是历经岁月，每个人无论什么年纪都拥有一双翅膀，那便是生命中未被发掘的力量。那刚好听过的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那这首歌为作词人小韩赢下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1: 你刚接冬雪也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0: 我们有裘德。
1: 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0: 这首是《银色荒原》，收录在于裘德去年极具哲学思辨与科幻叙事的第四张个人概念大碟《离开银色荒原》当中。作为这个专辑的开篇语还有概念核心，讲述的是一个极具电影感的科幻故事。歌曲的开篇便是金属机械质感的管弦乐，而之后有长笛、双簧管等木管乐的优雅切入，将古典室内乐的华丽氛围与轻脚流转的爵士钢琴、R&B 绿豆等完美融合，也因此裘德获得了

周才刚听过他的这首《青青》，现在又听到他的声音了。刚听过是陈娴静，陈娴静这一次呢，不仅是入围冲击最佳女歌手奖，更是凭借着刚好听过的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以及他的同名专辑，一举斩获了最佳新人奖。

在第二趴的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台湾独立女生薛怡丹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的这首《厌倦一个人旅行》。刚好听过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忐忑的坦，留白的白，西门少年的门。没错，《坦白门》便是从这三首歌改编而来的串烧作品，发布于上周六的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的第六期当中。《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呢，集结了华语乐坛的一众实力歌手，用普通话和粤语重新解构经典金曲，以一曲两词共生共荣的理念，为熟悉的旋律赋予新的词句、新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原来癫狂的忐忑改编之后却多了一份松弛感，配合王菀之原唱留白里面的那种东方写意的港乐意境，还有李宇春原唱的七美少年里面的国风说唱，常石磊和林若琳两位老师真的是为莫文蔚打造了一场独特的国风迷幻。而刚刚听过的是王菀之在第四期的节目里面改编自吴青峰的国语歌曲《我好想你》。王菀之的词，常石磊的编曲，以钢琴和细腻的国风弦乐交织，变成了一种极致克制、哀而不伤的独活写诗。王菀之与吴青峰结为好友，而这一次的改编用了老友的歌曲，因为他想致敬他们的共同好友冯大同。三个人的同台其实最早是在2010年11月的时候，在香港举行的商台拉阔音乐会上，方大同为苏打绿伴奏并演唱了三人游，而吴青峰则和王菀之合唱了粤语歌月亮说，三人最后面还合唱了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以及 Earth Song。 而今年三月举行的王菀之和苏打绿Live in Hong Kong 的演唱会上，王菀之和苏打绿时隔16年再度在香港同台，然而此时方大同已然缺席。而这一次的改编舞台上，王菀之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台无人弹奏的钢琴，用改编自吴青峰的作品的这首《我好想你》一一去缅怀二人共同的好友和三人之间的友谊。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家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奖要介绍啊，那便是刚刚两首歌还有接下来这首歌的大功臣编曲人常石磊，他和单依纯制作的《纯妹妹》这张专辑让他拿下了2026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作词人林若宁一起改编的这一首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双语版。传统的向日葵总是迎向烈日，而单依纯演唱的向日葵却朝着夜，对于原版的这种倔强反叛的青春内核，改编过了版本配合月光光照地堂的粤语童谣采样，还有新的粤语词，赋予了向日葵新的生命轨迹。直面脆弱之后，便是接纳自我和静候晨曦的温柔与自洽。单依纯新改编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下午见。

0: 幫我哋一齊唱感動阿 Albert 好嗎？嚟啦，
1: 33啊！
2: 可以繼續舉起你哋嘅聲色。

国道。

0: 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啊。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某姑父啊，参干玉人，干

0: 你不如翻出去先啦，好吗？
1: 娘子，你唔使装模作样。

好啦好啦，你唔好再喊咯。娘子啊，世间上边度有婆婆卖

上来是为救爱子才出于无奈，是呢，此事你丈夫又何

其案，父话刑场，车待本官亲查杨。人带

0: 你非有不发之冤，当无插痛之语，如非有一字公词，又点会有经常的血案呢？
1: 啊，大人，所谓妇道人家

0: 的火场回翻。既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呀？
1: 可叹冤亲未乱，阳关青。
0: 别离嘅时候，你丈夫可曾定任归期？
1: 一别长悲，隔音啊扬。
0: 哦，原来佢吓死而去，怪不得你呀、啊！
1: 我不孝先坟，丧妻堕。
0: 咁你打算如何？
1: 我身负怨财，泪万江。
0: 如此说，你因何相留人世呀、
1: 啊？只为白发家孤谁？
0: 咁、哦、你婆媳二人又以何为身啊？

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老，因何又会犯黑毒？

女无心，偏惹来相慕，幽梦啊！

难是不认难，强人悲伤重。

夫人，世上苦度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来你在夫婿之堪啊。

0: 李家姑，今后就会把张婆毒死。
1: 杨葡萄一碗，我的婆婆盐腥都是那张婆食了啊。
0: 哦，原来如此。譬如那杨葡萄是谁人手贱啊？
1: 这从巷口买来啊。
0: 咁又是谁人所买？
1: 哎呀！

0: 苦人，斟酒问题户，既然羹汤是丫鬟丽香所买，你可有敲问丽香？
1: 你曾敲问？
0: 既然羹汤有毒，你可有追查毒药的来源？
1: 你有我跟查？
0: 张老爷既有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有提供谁下彩银？
1: 未曾提供。
0: 却又来，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更查毒药，三不提控入梅，你莫不是你今早待罪呀、啊？

苦一句为成故罪，甘心服刑，真正难得难得。

0: 且贪生，你离离，你又何苦甘心枉死呢？
1: 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菲沙峡谷地区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十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 BC 山火服务处说， Bur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截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向波士顿巴附近一段菲沙河两岸地

0: 区发出两行疏散令，波信巴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话 ，Burnswick Creek 山火据报由人为活动引发，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山火。联邦政府已经安排今日下午在 Esquimo 加拿大太平洋舰队驻扎地宣布国防采购计划。国防投资机构发出声明话，官员会公布增强加拿大安全及韧性的新国防投资措施。今日的宣布正值加拿大计划升级老旧舰艇舰队。目前一间南韩公司以及一间德国与挪威联合竞标公司正在激烈角逐上述合约。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哈利法斯作出公布增强本国的国防安全。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会由渥太华去斯高沙省哈利法斯。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他的行程包括了参观加拿大军队一个基地，之后公布一系列措施令本国更加安全、更具韧性和更加繁荣。卡尼今日稍后就会从哈利法斯启程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定于听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今次北约峰会成员国预期会继续受到美国施压，要增加军费。至于卡尼在出席完峰会之后，就会在星期三至五访问沙特阿拉伯，举行双边会谈。
0: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明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争。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几乎多处地方在当地星期一凌晨遇袭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有民居被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到场灭火，搜救被困居民。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五个年头，美国白宫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特朗普将会出席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两人近日曾经通电话，据报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络。美俄元首在上个星期六曾经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当时向特朗普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普京又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引述特朗普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佛遭误解。
0: 在香港方面，立法会议锦辉前酒后驾驶等罪名被警务处长周一回应事件。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4: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5: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

0: 政府决定。
1: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2度，落落气温咧会比较高一啲添。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全日咧系有20%嘅机会咧系落雨，晚间都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咧早咗少少啦，9:19吓，比起咧上一两个礼拜9:04啊，9:21咧系早咗少少嘅。咁而听日星期二咧会逐渐咧系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嘅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今日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C，8度。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6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的晨光会演温哥华。当然过这个周末大家都是聚精会神地去看这个世界杯，特别是星期六那场的赛事。虽然我们加拿大队未能够晋身这个世界杯的八强，但是绝对绝对是虽败犹荣的，个个都是这样讲。今届的世界杯我们加拿大一次又一次这样改写了历史，首次晋身淘汰赛，也首次赢得世界杯的决赛周的赛事，成功打入16强，亦都创下了加拿大队是 史上的最佳的成绩的。而这一支年轻又充满了斗志的球队，已经带给我们球迷是无数的惊喜和是感动。过去的两个礼拜大家看他们在无论在我们加拿大打的赛事，在美国打的赛事，都是打得非常出色。虽然在星期六上半场打得好好嘅，可惜下半场咧就俾咧系对面咧系连赢咧系几球啦，咁啊亦都大家个心咧都会有一啲嘅矛盾嘅。其实咧好多朋友都话，打咗底噶啦，都知道咧可能我哋未必咧系会咧晋级系八强，但系无论点都好啊，都希望我哋加拿大队又会再次有零的突破，同埋咧系有呢一个嘅创举可以打入咧系八强。咁啊打完咧系呢一场嘅球赛之后咧，大家都好平静嘅心情，但仍然都系庆祝，因为咧庆祝我哋加拿大队咧今次喺呢个世界杯咧有历史性嘅突破，咁啊，所以我都尽量去感受一下咧。

啲長波完咗之後咧，我都搭 SkyTrain 落到去市中心丹丹嘅 Grenfell 街，哇！真係非常之熱鬧啊！大家都喺度咧，就係互相擁抱啦，又踢波啦，飲酒啦，嚟到咧係慶祝喺我哋啊呢一次咧加拿大舉辦嘅世界盃咧，都係舉辦得咧非常之好咧，係備受咧全球所有嘅球迷嘅贊同嘅。

0: 2006年世界杯嘅华语主题曲有余承庆嘅呢一首《永恒的一天》，再次咧多谢我哋加拿大队咧过去几个礼拜为我哋带嚟咁精彩嘅赛事啊！我哋加拿大队咧继续加油，4年后会再战呢一个世界杯，获得系更好嘅成绩。
1: 一言
0: 激
1: 醒梦中人。
0: 两个人相处的状态不应该是谁拖累谁，是慢慢地将一个家向着幸福方面走。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过去的周末连续两日是有这个四场的世界杯的16强赛事，终于出线的4个国家包括了摩洛哥、法国、挪威和英国。哇，昨晚英国那场呢即是打得是非常之是精彩的，所以我的朋友都有看到，看到尾都是非常之紧张，有些人说差一点 heart attack 添的。咁当然啦，今日继续是会有这个世界杯的16强的赛事啦，都好多朋友咧期待住葡萄牙对西班牙，今日中午嘅12点钟啦，咁而下昼嘅5点钟咧就有美国对比利时啦。我哋咧前后3个主办嘅国家啦，我哋加拿大啦、墨西哥寻日亦都被淘汰啦，睇下美国咧能唔能够咧立稳入到咧系去到呢一个嘅8强。咁今日有2场嘅赛事，大家继续咧支持呢一班咁精彩。

Samson 嘅嗰个 Weather Boys 啊，冇错啊，呢一班嘅球员咧嚟紧呢一两日咧，仲有咧十六强嘅赛事啦。不过头先讲咗，今日咧系有葡萄牙对西班牙咧，美国对比利时啦。听日咧七月七号星期二咧就阿根廷咧对呢一个系埃及啦，同埋咧瑞士系对哥伦比亚呢场嘅赛事都喺我哋温哥华别斯体育馆咧举行，亦都系最后一场嘅赛事。相信咧好多朋友咯，可能近呢几日咧都上网咧，希望能够咧系买到咧，就系最后呢一场喺温哥华举行嘅球赛啦，亦都希望咧真真正正去感受下今次嘅世界。

杯嘅熱刺㗎。咁當然咧，就大家去到星期三咧就可以唞一唞啦。因為冇世界盃嘅賽事啊，球隊休息一日咧，準備咧7月9日咧開始嘅8强。半準決賽嘅賽事，相信大家都好期待，究竟咧最終咧係8强邊8个城市咧係能夠咧勝出咧？咁當然咧睇埋呢一兩日嘅世界盃嘅賽事先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拿利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回温哥华，前后听过两首嘅英文作品，来自 Christine Simpson 嘅 Where the Boys Are， 同埋刚才系 Teresa Carpio 嘅 Danny Song。我哋送多一首英文嘅作品，由咧香港嘅歌手为你演绎，有呢一首经典嘅 The Circle Game， 唱得系由林志美。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环球邮报引述灵通人士报道，联邦政府选择将建造12艘新潜艇合约批俾德国 TKMS 公司。报道话，总理卡尼今日喺哈利法斯作出公布。较早时，德国 TKMS 公司同一间南韩公司互相竞投上述建造新潜艇合约。另外，联邦政府已经安排今日下午在 BC Esquimalt 加拿大太平洋舰队驻扎地宣布国防采购计划。国防投资机构发出声明话，官员会公布增强加拿大安全及韧性的新国防投资措施。大部分联邦公务员要一星期有4日返回办公室工作。蔡慧娴报道。
2: 本国好多联邦公务员定于今日起有新的工作安排，就是一星期要有4日返回办公室工作。不过多个部门，包括了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部分地区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室空间而要推迟落实新的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或安排遥距工作，而核心的联邦雇员自从2024年9月开始每个礼拜要有3日

0: 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都反对政府的返回办公室工作指令，亦都有工会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
1: 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预防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斐济总理拉布卜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拉布卡说协议标志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就说联盟关系强化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与安全的承诺。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哈里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地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中国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周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1: 新闻报道完毕。

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賽的特別表演嘉賓，好期待和你們一起分享音樂和夢想。想知道一班參賽者的動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網站，我們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見。

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阳光，但系都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9。嗱，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二就逐渐咧系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系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

0: 10度，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 10%。 平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9度。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

morning， 早晨。7月6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差不多6点咧系搭八啦。咁啊，过去周末咧，亦都系美国嘅独立日啊 ，Independence Day 庆祝佢哋咧建国250周年啦。所以大家咧，除咗睇打波之外咧，都喺咧字上边睇到佢哋咧由呢个星期五晚一路咧有烟花庆祝嘅活动啊，同埋咧系星期六咧全日咧亦都有活动。不过当然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多数都唔理咁多，睇咗我哋嘅世界杯先啦吓。咁啊，当然咧年一度佢哋嘅 Independence Day 咧喺纽约咧亦都举行一年一度嘅系 Nathan's Hot Dog Eating Contest 嘅系食热狗嘅大赛，就喺纽约市嘅 Coney Island 嗰度咧系举行嘅。而绰号大白鲨，大家都好熟悉嘅大胃王咧 ，Joey Chestnut 咧亦都延续咗佢嘅统治力啊。另外咧系日籍嘅女大食王啊 ，Mickey Sudo 啦，衰藤美贵咧亦都成功咧系摘下咗第12年嘅冠军啊。不过当地呢因为呢是高湿的闷热天气呢大幅影响了选手的状态。各路的卫冕选手呢都无缘突破自己个人的纪录。转头返嚟同你讲下呢一场的赛事呢。

每年在美国国庆日在纽约举行这一场的四二九大赛，我每年都跟大家来报道的。这一场的赛事在男子赛事之中，来自印第安纳州42岁的传奇大卫王 Joey Chestnut 顺利都拿下他个人第18座的冠军奖座，由20岁仔开始一路四二九大赛吃到今时今日。他在短短的10分钟里面吃了66隻的热狗，打低了所有的参赛朋友，夺得冠军，但成绩就不及他是去年的 70.5 70.5 隻的热狗，也都未能刷新他76隻个人吃热狗的极限。Joey Chestnut 他坦言就说，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今天自己一定会赢，但他也都早知道是破不到自己的纪录的，他不想找借口，但是没错，天气确实是拖慢了他的速度。咁话，至于女子组嗰方面咧，迎来咧系卫冕嘅戏码，来自咧纽约嘅日裔衰藤美贵啊，呢一位咧系 Mickey Sudo 咧，喺十分钟里边啊食咗38.75隻嘅熱狗，第12次咧係登頂咧呢一個嘅賽場嘅。咁雖然咧係超越咗佢舊年嘅33隻嘅熱狗嘅成績啦，但依然都未能夠咧突破2024年咧係吞下咗51隻熱狗嘅巔峰紀錄嘅。呢一項嘅經典賽事咧，其實創辦喺1972年嘅，一直咧都延续至到依家。大批嘅民众咧，当日都不畏咧呢一个酷热嘅天气嚟到观赛咧，见证又一年嘅大胃王冠军诞生。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峰嘅《沙之曼陀罗》，刚才呢一首系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原来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马天佑嘅歌曲，冯咏琪作曲兼填词，什么都不是。

0: 即日先。
1: 第83届威尼斯影展将会9月2日到12日举行大会，今日公布了杜海鸿

杜海豪情，65岁嘅男影星 George Clooney 而家都系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表扬佢对影坛嘅杰出贡献噶。曾经以《各位观众晚安》、《坚尼地死人劫案》等电影咧参展嘅 George Clooney 咧就发表声明，佢喺威尼斯有个咧好美好嘅经历啊，毫无疑问咧系佢最喜欢嘅影展，能够获颁金狮奖更加系莫大嘅荣幸。或者终身成就奖咧只系代表佢老咗啦，但系佢咧系欣然咧系接受嘅。威尼斯影展总监 Alberto Barbera 就大赞 George Clooney 咧，集演员、导演同埋制作人呢一身是一个咧才华洋溢、魅力四射的艺术家。好啦，转睇翻香港的娱乐消息。陈欣梅同陈豪今日嘅夫妻档出席银行活动啊，陈豪就示范泡制两杯唔同口味嘅咖啡，试完其中一杯咧加入咗黑醋啊，系受太太嘅启发，因为太太好耐都冇试过黑醋啦，两人咧甜到咧漏咁去晒爱，引起全场嘅欢呼嘅。陈欣梅就表示每日咧早上习惯饮咖啡，大赞个大仔咧好孝顺啊，如果见到老公咧外出上班咧，就会肩负起重任咧为佢煮咖啡。大仔咧好有创意，拍咖啡带苦味啦，试过加入咧系糖果啦，佢试完咧觉得太甜，大仔就为佢咧冲第二杯。陈豪就话咧，咁岁就已经开始咧对佢煮咖啡嘅器材感到兴趣噶啦。咁听到太太咧系话大仔亲自煮咖啡嘅经历咧，都觉得咧好有爱嘅。咁将来咧打算将煮咖啡嘅秘技咧系传授俾三个仔女。佢话几个仔女咧对味道咧都有要求嘅，但佢就觉得咧教佢哋咧做清洁啦，都系重要嘅环节。有时听到太太讲咧，仔女入厨煮食之后咧，会搞到个厨房好乱。陈豪就话咧，几个仔女咧中意入厨啦，遗传咗咧太太嘅优良基因，仲美言咧太太咧整甜品咧同埋蛋糕好叻，几个小朋友咧生日太太都会亲自咧系画图设计兼整蛋糕，整得好靓，令到全家人都留下难忘嘅印象噶。陈欣玲就表示咧，管理家庭咧系越来越忙啦，近年已经冇时间咧整蛋糕，正筹备咧暑假一拖三带小朋友咧外出度假，因为老公咧最近系忙于咧系拍剧噶。咁啊，问到咧系善于理财嘅陈豪系咪可以提早计划退休咧？陈豪就笑言话咧，仔女仍然系求学阶段啦，相信自己有排挨嘅，只能够想办法咧平衡家庭同事业啦。现在佢嘅事业咧仍在搏杀期，最近咧佢为新剧系拍奔跑场口，又咧透露经营嘅连锁咖啡店正系部署系拓展内地嘅市场。关智斌同咧同公司嘅师妹女团 Viva 咧就寻日担任咧暑期主题活动嘅开幕嘉宾啦，咁啊 Viva 就为现场嘅观众送上精彩歌唱嘅表演，献唱多首人气嘅作品，台下粉丝咧跟住咧系接拍咧挥手应援噶。其后 Viva 同粉丝进入游戏环节，连同现场嘅粉丝咧系参与挑战咧，参加者需要咧一边模仿咧系富富兔嘅系怪趣嘅表情咧，一边自创舞步以接龙的方式跟着接拍完成舞蹈的。关智斌和 Viva 积极上演一场表演赛，斗表情斗舞姿摆出是咬唇凌齿大笑等等古怪的情这个表情的，笑声是不住的。Kenny 关智斌其后亦都送上个人的演唱环节，以歌声回馈现场的支持者。活动之后 ,Kenny 笑完话就没有呕包，不介意做古怪的表情，但咬唇总是比露齿笑是好的。一向都好 fit 嘅 Kenny 关智斌咧，喺6月初嘅时候放假，系放任自己不断咁食啊，足足肥咗4kg 噃，最近就要好好咁去修身咁话啦。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关智斌嘅歌曲《永远的彼得潘》。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听众早晨，7月6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牛仔节公布咗2026年首三日入场嘅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目前累计录得327,456人次入场，较2025年同期减少咗11,515人次。大会数据显示，今年首三日嘅入场人数包括咗预展夜，其中开幕日录得155,518人次，星期六就有139,914人次入场，预展夜约有32,000名访客。相比之下，2025年嘅开幕日及周六分别录得161,057及142,199人次，而预展夜就有35,715人次入场，三日累计就有338,971人次。去年牛仔节最终录得147,288人次入场，仅较历史最高纪录少约7,000人。现时最高入场纪录仍然都是2024年147,753人次。另一方面，今年的卡加里牛仔节巡游吸引了估计有315,000名观众到市中心观赏，沿途共有超过125个巡游单位参与。刚过去的星期日是牛仔节的家庭日，活动在上午11:00之前免费入场，家庭日一向都是牛仔节其中一个入场的高峰日，在2024年就录得201,260人次入场，在2025年就有182,063人入场。在截稿前，官方仍然未公布今年家庭日的入场数据。联合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六晚7月5日在卡加里 Heritage Park 向支持者发表演说，就亚省分离议题表明立场，强调自己始终支持加拿大团结，并表示会为加拿大而战。在卡加里长大的博励志趁牛仔节周末返回家乡参与活动，他在演说中提到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的亚省公投，以及近期持续升温的分离主义讨论。他表示保守党将会透过希望与尊重的方式，在公投中努力争取亚省民众支持加拿大，而并非指责、说教或者是威胁。他表示分离议题双方都有合理的观点，虽然他已经明确表明自己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的加拿大，但他愿意聆听并回应参与这一场辩论人士所提出的合理忧虑。他希望当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加拿大人能够再次团结一致，共同致力恢复国家的承诺和愿景。博励志也提及近日签署的输油管协议，他呼吁总理卡尼取消卑斯省北岸的邮轮禁令，他认为有关措施阻碍亚省石油出口至太平洋市场。此外，他批评卡尼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生活成本的危机，并指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表现乏力。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在星期日7月5日上午10:39向卡加里地区发出严重雷暴警戒，提醒市民在星期日的下午及晚上可能会出现强烈的雷暴天气。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的天气条件有利形成严重的雷暴，可能会带来强烈的阵风、破坏性的冰雹及大雨。星期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亦都导致卡加里东南区58大道及第五街的交界一度出现严重的水浸，由于雨势猛烈并且来得急速，积水迅速淹没了路口，一辆汽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需要将车内的人士救出并带到安全的地方。受水浸影响，有关的路口一度封闭，直至到积水退去才能够重新开放。随着亚省踏入山火季节，专家警告民众应该为今年的夏季可能再次出现烟雾天气作好准备。本周初受到 Saskatchewan 北部及 Manitoba 山火的影响，卡加里一度被烟雾笼罩，专家认为情况只是暂时缓和。环境及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 Brian Proctor 表示，近期降雨已经降低了亚省大部分地区的山火风险，但是卑斯省南部正面临干旱及极高山火风险，一旦出现干的雷暴，烟雾很可能会再次吹向亚省的南部。驻守黄都的急症室科医生兼山火研究员确认。

0: 病个案会增加。佢提醒，若果喺烟雾天气期间出现胸痛，应该尽快求医。研究亦都显示，山火烟雾可能会增加咗早产、出生体重过轻及妊娠糖尿病嘅风险，而幼童喺接触烟雾之后会出现耳部及呼吸道感染嘅机会，亦都可能会增加。卡加里肺科医生及卡加里大学副教授 Carrie Johansson 建议，烟雾严重嘅时候应该尽量留喺室内，关闭门窗及室外进气系统，并使用配备滤网嘅空气清新机。佢都提醒患有心肺疾病嘅人士要按时服药，避免自行停用吸入剂或者系血压药，及密切留意身体嘅状况。佢同时都呼吁民众减少吸烟，减少使用电子烟或者系生萤火，以免增加空气污染及健康嘅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6: 嚟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常见的眼睛问题。我们省的医疗保险部分资助19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检查眼睛和视力，19至64岁的人士就需要有医疗上面的需要，例如患有眼疾、发炎或者创伤，影响视力的长期疾病，例如糖尿病，和长期服用可能影响视力的药物，例如类固醇、维生素 A 等等的药物，并且需要经过医生转介，没有特别原因的度数转变并不包括在里面。医生建议婴儿接受预防注射和例行检查的时候，注意婴儿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询问父母有没有异常的发现，和家庭遗传的眼疾。医生会视察眼睛的状况，对光的反应和眼球是不是同步转动，两只眼可不可以追随移动的光点或者物体。若出世的时候不足月，发育和成长缓慢，曾经患过重病或者感染，更加需要详细检查。3岁至4岁入学之前和在学的时间，每年检查眼睛和视力一次，耳聪目明才能够充分学习。视力非常之宝贵，必须要小心保护。近年时上用手机或者电脑上网，经常会几个小时，导致头痛、眼睛感觉疲劳、视力模糊、蝶影、眼干或者因为过度刺激

0: 泪、痕痒同埋刺痛。成年人即使冇医保嘅资助，亦都应该每两年检查眼睛一次，因为好多眼病，例如青光眼、视网膜破裂、黄斑退化都冇明显嘅症状，及早发现同埋治疗可以减少损害。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亦都需要定期检查。如果眼睛出现突变，例如创伤、发炎、视野出现盲点、闪光、飞蚊症、物件变形或者短暂失去视力，都需要尽快诊治。我是施明医生。
1: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早上8点15分嘅啦，今日咧系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嘅早上。

0: 始咧，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嚟自咧香港方面嘅男子乐队，好多朋友咧唔中意佢哋嘅，咁佢哋嘅名字咧唔叫做 Rubber Band。当我自己咧最初咧收到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个歌名咧俾我吸引住啊，因为咧好有画面。记得啦，以前咧我自己咧小时候咧喺香港啦长大嘅时候咧啊，经常咧都会坐啲双层嘅巴士啦，又或者坐绿 van 仔啦、红 van 等等啦。啊，通常咧去到最后排嘅时候咧，你旁边咧都会见到三隻字嘅，咁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太平门》。啊，如果你话咧啊唔知咩叫太平门，即是话咧而家我哋嘅系紧急嘅逃生出口。咁当我哋咧遇到意外嘅时候咧，系要立即咧打开佢，然后之后咧走人啊。呢一首咧嚟自 Rubber Band 嘅《太平门》，开始咧系今朝早嘅节目。
1: 大家好，我系 Mirror 嘅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八点十九分，阳光普照嘅星期一朝早，冇错，我系卢子俊啊，同你咧做阳光进发，一直咧去到九点钟为止。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九度，咁吹紧每小时九公里嘅西南风，相对湿度81%。今日咧同埋今个礼拜咧，根据咧我哋嘅环境部预料咧，喺卡卡里咧都会劲好天。今日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2度，咁最低10度，冇落雨机会。不过咧，记住要搽足防晒。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嘅9:52。嗱，嚟紧咧，听日星期三咧，将会咧系天晴，最高28度，咁最低15度。咁至于咧，星期三咧，将会咧系整个礼拜咧最炎热嘅，因为咧星期三咧最高会有29度，咁最低10度。星期四预料大致天晴，最高23度，咁最低12度。咁至于咧，星期五咧，将会咧继续咧会系晴朗好天嘅，咁到时咧预料最高会有25度，咁最低会有10度。唔单止咧，我哋卡卡里喺整个咧亚省唔同嘅城市咧，今日咧都系阳光普照。省府爱文顿天晴，最高24度 ；Radia 天晴，最高23度 ；Libish 咧天晴，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4度。好，两个嘅国家公园今日咧都好好天。嗱，不过咧呢两个地方嘅温差啦，唔知系咪因为山区啊都好大啊，到夜晚咧得翻个位数字，咁所以咧要留心啦。好，喺 Banff 咧，今日咧会系天晴啊，最高24度，最低会回落去到5度。喺即时拍 Jasp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温哥华咧天晴，最高22度，最低13度。喺多伦多方面咧，冇上个礼拜咧嗰啲热浪咁热啦，回落翻嘅。多伦多咧天晴，最高26度，最低18度。今朝早咧喺194 Avenue 近住咧东南嘅 Chaparral Boulevard 咧，咁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嘅。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关心，到底咧今日咧星期一咧喺市内方面咧会有啲咩地方咧会有免费嘅牛仔节供应咧？话俾你知，喺市中心嘅史提芬大道 Stephen Avenue 准备好噶咯，因为咧8:30到10:30将会咧有呢一个咧就系牛仔节嘅早餐啦。好，另外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中意咧去呢度 shopping 嘅。如果你话咧今日咧唔需要翻工嘅话咧，喺 Cross Sirens 啊 ，Cross Sirens Mills 嘅呢个商场咧，今朝早嘅9:00到11:00咧，亦都会有免费嘅牛仔节早餐。另外啦，喺220啊，就系圣 George's Drive 啊，亦即是话咧呢一个咧就系 Tellus 嘅科学馆。今朝早8:00开始到10:00咧，都会咧有早餐人派发。另外咧，食完早餐之后喺10:00过后咧，仲可以咧用半价嘅门票咧入到去咧科学馆添嘅。咁所以呢三个咧就系今朝早啊一啲咧我哋卡卡里市内嘅一啲嘅免费早餐嘅地点啦。

冇錯，唔知道啦，你過去嘅呢個週末咧，有冇機會咧入到去 Stampede Park， 就係牛仔節場館嘅會場裡面。我知道啦，我哋有好多嘅同事啦，包括啦 Cherry 啦、嘉燕在內啦，亦都有機會咧入到去啦，同埋咧做咗一啲唔同嘅採訪。可以咧上到我哋嘅網站遲少少，又或者咧最直接嘅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啊，947YYC 咧會睇到。另外啦，我自己咧都覺得咧幾特別，因為咧今年咧喺 BMO Center 裏邊咧有一個咧叫做 Stage of Wonders 嘅舞台啊，咁集合咗咧就係一啲現代嘅馬戲啦，仲有科技嘅元素。每日咧喺呢一個嘅舞台上面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表演，呢、這個表演嘅名稱咧叫做 On Air。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咧？都可以咧上到去947YYC 睇睇嘅。

嚟自咧陈雷嘅代表作，亦都系咧听众嘅点听点唱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相信咧喺我哋新闻嘅时段里边咧，都听到过呢几日咧游仔节嘅入场人数咧啊，如果你话咧相比咧旧年嘅同期咧少咗人啦。会唔会咧？因为咧，大家咧系喺周末嘅时候咧啊出埠，又或者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唔同嘅酒吧咧，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啊。咁所以就冇入到去咧游仔节嘅会场。确实啦，过去呢个周末咧，亦都继续咧有好多16强嘅赛事啦。包括咧我哋两个嘅主办国啦，墨西哥，仲有咧我哋加拿大咧，可以话咧喺16强止步啦，冇机会咧入到去8强啦。不过咧今日咧亦都有两场重点赛事噶，咁包括咧我哋。卡卡利时间晏昼1点钟，哇，犀利啦！双牙咩双牙咧？系葡萄牙大战咧西班牙呢两个欧洲嘅劲旅啦，咁将会咧正面交锋噶。当然咧，赢咗嘅话咧，就会顺利咧进入八强嘅。晏昼1点钟会有葡萄牙大战西班牙。另外咧，一个主办国美国方面咧，今晚嘅6点钟，我哋卡卡利时间咧，咁将会咧就系对呢一个咧欧洲嘅红魔鬼比利时，同样地咧都系争夺咧呢一个咧就系八强嘅席位嘅。好，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28，转头咧将会咧睇睇本地，仲有咧全国今日嘅重要新闻。另外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咧要追星？嚟紧咧今个礼拜原定咧会翻到香港咧系睇郑秀文嘅演唱会。不过咧今日咧未都睇到一啲咧最新嘅。

0: 消息，香港方面郑秀文的演唱会呢嚟緊呢将会呢是延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转头返嚟逐一话俾你知。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81%，咁吹紧每小时9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2度，咁今晚最低10度。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星期三预测天晴，最高29度，最低10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始终照亮你。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七月六号星期一嘅朝早，时间咧系8:30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当然啦，喺电台里边咧，我其中之一部分嘅工作咧，就系要同你咧主持《阳光进化》嘅节目，一直咧去到9:00，为你咧准备咗咧一啲咧全国同埋咧本地嘅重要新闻啦。今朝早咧要逐一话俾你知。总理卡尼咧预计咧今日咧将会咧公布一个咧全新嘅项目，呢个咧叫做加拿大嘅皇家海军啊。咁当中咧有12部全新嘅潜艇啊，系啊嚟紧咧要买咧一个咧中标嘅方案啦。咁属于咧近年咧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型嘅、最大规模嘅国防采购之一，亦都会为到咧我哋今个礼拜北约峰会咧做好准备。如果你话咧讲到咧本地方面咧啊，最议论纷纷嘅，除咗话咧分离主义之外啦，咁仲有咧联邦政府，仲有咧我哋亚省嘅政府咧，咁都支持咧推动一个全新嘅输油管嘅建设啦。啊，目的希望咧要扩大我哋加拿大嘅能源啦，可以成功出口去到唔同嘅地方。不过咧，与此同时，当然咧好多啲啊环保嘅团体，仲有咧部分嘅原住民嘅社区咧，仍然啦对今次咧输油管嘅兴建工程咧表示关注，咁相信咧今个礼拜都继续咧讨论，持续咧会升温。另外啦，本地方面，如果你话咧今个礼拜咧将会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玩嘅话咧，要留意住我哋咧市内两条嘅河流啊 ，Bow River 仲有 Elbow River 嘅水位咧，仍然咧系偏高啊，河流嘅水咧系继续咧系急速，咁所以咧市政府仍然咧呼吁咧我哋卡加里嘅市民避免喺河上餐艇啦漂流，又或者咧系游水，以免咧系发生危险。另外啦，我哋卡加里警方咧今日继续调查早前在西北区一宗致命的袭击事件，警方正跟进在 Capitol Hill 社区日前发生的致命袭击案件，呼吁知情人士要提供资料。

系去协助咧警方咧去调查咧呢一件嘅致命嘅凶案。转睇咧今日嘅国际新闻，伊朗今日咧继续咧为佢哋已故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日咧为佢哋嘅首都德克兰举行咗咧一个咧叫做送葬啊嘅仪式，有几百万名嘅民众咧参与。送葬仪式喺当地时间咧朝早嘅6:00开始，哈梅内伊嘅棺木盖上咗伊朗嘅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咧德克兰嘅街头。喺仪式开始之前嘅几个钟头，好多嘅民众咧在德克兰的街头聚集同埋哀悼，他们挥舞着伊朗的国旗，未都有人举起了反美还有就是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向美以色列的总理是内塔尼亚胡报复。转睇美国方面嘅消息，好多时咧都会咧知道，又或者咧睇到好多咧一啲唔同嘅片段啦。咁当飞机降落嘅时候咧，最危险嘅，特别咧如果你话咧遇到咧风切变嘅时候咧，会好 bounce 啊，就系会好震啊。又或者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就系飞机咧有时咧会碰撞到一啲咧就系雀鸟啦。不过咧今日咧睇到嘅呢一宗新闻咧，就嚟自咧美国方面嘅 Delta。百里航空呢一班呢由 Atlanta 亚特兰大飞到去 Chicago 芝加哥嘅航班，喺空中被庆祝美国独立日嘅烟花，喺啲嘅 fireworks 喺烟花呢击中。不过好彩啦，呢一部客机呢最终呢安全降落呢喺芝加哥嘅国际机场，事件当中呢冇人受伤。报道指呢涉事嘅空中巴士 A319 客机当时呢载住有52名嘅乘客，仲有呢就係6名嘅机组人员。客机呢喺降落嘅过程当中，原来咧曾经咧同烟花咧有接触啊，咁所以咧导致咧呢一部嘅 A319 客机表面有啲嘅油漆系受到轻微嘅损坏，要进一步咧检查到底机身机内仲有冇其他嘅影响。不过咧知道咧美国方面嘅联邦航空总署咧正系咧调查咧事件。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唔知道咧有冇一啲咧系 Sammy 郑秀文嘅超级粉丝啊？嚟紧咧将会追星啊！今个礼拜咧会翻到香港啦，去睇咧郑秀文嘅演唱会。不过咧，今朝早咧有个最新嘅消息咧，要话俾你知。Sammy 郑秀文原本咧喺今个星期五开始咧，一连三日咧将会咧喺启德嘅体育园嘅主场馆啦，会有演唱会嘅。不过咧，根据咧就系主办单位同埋咧唱片公司最新嘅宣布，由于咧嗱知道香港啲演唱会好大型噶嘛，好多一啲嘅啲布景咧要去搭建啊。喺搭建当中过程当中咧，有啲嘅零件出现咗故障，咁所以为咗确保咧就系整体演唱会同埋咧观众嘅安全啊，决定咧会延期，换言之系取消啦。之后会拣个另外一个时间咧，会再次咧举行咧呢三场咧喺启德方面郑秀文嘅演唱会。如果你话咧香港方面嘅市民，又或者住喺澳门嘅话咧，买咗飞安全理由明白嘅，要延期嘅话，咪攞住张飞第二日去再睇过咯。不过咧，如果你话啲海外嘅粉丝咧、观众，哇买晒机票嘅、哦，你话俾我知咧，郑秀文嘅演唱会咧会改期、会取消嘅话，点算呢？咁所以演唱会咧原定嘅日期啦、时间咧，将会咧改变咧成为一个咧个半钟头嘅答谢会。系啊，郑秀文咧继续咧会出嚟咧多谢大家同埋。还会唱歌的，特别为到一些海外专程回到来又改不到机票的人会有一个答谢会，所有买了演唱会的人士都可以拿着这张飞去参与这个答谢会。那是不是参与了答谢会之后就没了演唱会呢？不要紧的，也都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买了飞的观众可以保留这张演唱会的门票，到时可以选择就是存款就是退款，又或者保留着这张飞去等到这个演唱会改期之后真的实质会有另外一个日期的时候再入场去看过的。好快跟你看看美加墨的世界杯决赛周16强。

咁赛事，之前讲过啦，16强啦，我哋加拿大啦，仲有墨西哥呢两个嘅主办国啦，喺16强止步，嚟紧咧入唔到咧就系8强啦。不过咧知道咧，挪威方面咧，寻日咧2-1击败咗五届嘅冠军啊，巴西啊，哇，似乎咧好多啲强国，譬如巴西啦，仲有咧呢一个咧叫做咧德国咧，都冇缘啦，系进入咧呢一个咧就系咧嚟紧嘅赛事啦。另外一场16强嘅赛事，虽然咧寻日咧英国方面英格兰咧喺下半场咧少咗一个人，不过咧都3-2啊击败咗咧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嚟紧咧八强将会咧对挪威。好快咧，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早段咧曾经跌咗120点，之后咧系收复失地。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3616点，系上升咗266点，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金额咧3147亿元。早晨，早晨，8:39。今日咧系7月6日星期一嘅朝早。你好嘛，我个名字呢叫做卢子俊，跟住带俾你有陈瑞辉。

0: 嚟自 Mira 嘅十二子其中之一位，终于等到佢另外一首嘅派台作品。是啊，佢皮皮啊，就是陈瑞辉有呢一首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是日恋爱》啊。8:42，转头咧系同你睇睇咧目前嘅最新路面情况。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

0: 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交通消息。早上8:43噶啦，喺东南嘅194 Avenue， 近住咧 Shapiro Boulevard 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行经该处，今朝早要特别嘅小心同埋忍让。
0: 方太年中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81%，咁吹近咧每小时9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2度。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8度。咁星期三继续阳光普照，而且咧星期三几热噶，到时咧最高会有29度，最低10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真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好，咁朝早8:45，唔该晒容祖儿。喺过呢个周末，除咗话去牛仔节啦，去睇呢一个世界杯16强嘅赛事之外咧，有冇机会咧入到戏院？特别咧，唔知道咧喺暑假档期咧，好多啲咧我哋叫做合家欢、老少咸宜嘅动画。除咗我谂早2个礼拜咧，阿婴儿咧上画嘅《Toy Story》，我见到好多家长啦，同埋咧好多嘅小朋友咧，有机会咧入到戏院睇之外啦，过去呢个周末咧，咪都有好多朋友咧去到戏院睇，同埋咧对住呢一套戏嘅 poster 咧系打卡。讲紧嘅咧就系由 Universal Pictures 啊推出嘅另外一部动画啦，叫做 Millions 啊 ，Millions and Monster。咁知道咧，其实咧过去呢个长周末咧喺美国方面咧系佢哋嘅呢一个咧就系独立日嘅国庆啊嘛，哇，票房突破1亿美金啊，成为咧过去呢个周末咧电影方面嘅最大赢家，亦都带动住咧今年咧暑假档期嘅整体嘅气氛。美国方面咧有呢一部咧叫做 Millions and Monsters， 香港方面亦都公布咗咧今年1月到6月上半年嘅票房，原来咧比旧年嘅同期咧，香港方面嘅电影市场咧增长咗25%啦，四分之一啦，即是话比旧年嘅同期都算咧好犀利啊，四分之一，亦都显示住咧香港方面嘅电影市场啦，嚟紧相信嚟紧咧会持续咧系复苏。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唔讲到一啲咧我哋自己好中意嘅演员啦，记唔记得旧年啊林峰有呢个九龙城寨嘛？嚟紧咧亦都会有演唱会啦。至于演唱会方面咧，将会咧喺大湾区嘅呢个东莞嘅呢个城市咧会搞。过呢个周末咧，大家喺 social media 咧亦都疯传，哇，见到好多林峰唔同嘅造型啦，见到咧佢要宣传咧呢一个嘅演唱会，状态大勇。大家都谂紧啊，嚟紧东莞集咧，林会到啲咩有冇加穿？相信嚟会自有份啦。今年9月12号星期六夜晚嘅点半，将会去到东莞方面。林峰嘅演唱会，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又或者嚟紧咧会唔会有机会会去到呢？

错，咁高影视三西咧发展咧都好顺利啊。林峰，还有情歌，嚟自咧早两年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无伤大雅》。时间系8:49。转头咧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之后咧亦都会有今日话从前嘅环节。

0: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2: 之前咧讲过啦，好多演唱会咧嚟紧会进行嘅。今个周末咧，香港方面咧，郑秀文嘅演唱会咧会延期。不过咧，呢一位男歌手嚟紧亦都会有演唱会。

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咁中意佢，又或者咧系佢嘅80年代、90年代嘅歌曲，听住咧佢唔同嘅作品咧去成长。特别咧80、90年代咧好多情歌系咪？好多朋友咧一边听一边咧会跟住唱。嚟紧好快咧将会有佢香港方面嘅演唱会啦。

冇错，咁佢绝对咧系八九十年代嘅情歌王子。每一首咧广东话嘅作品都陪住咧佢嘅歌迷啦，佢嘅 fans 咧啊经历拍拖啦、失恋、成长，充满住咧好多唔同嘅回忆。每一首歌咧都有佢自己嘅专属嘅画面。呢一首咧嚟自1994年嘅、哦。作曲咧有林武德，填词咧有林夕。呢一首嚟自谭咏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凡事风风雨雨自然掠过，已经得到太多。

0: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朝早八点五十五分嘅啦，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唔系2026年7月6日星期一？诶，原来咧系1885年啦。咁大家咧听过啦，疯狗症啦。不过第一支嘅疯狗症疫苗咧，由法国咧当时有位嘅科学家叫做 Louisa， 第一次咧成功为一名咧被狗咬伤嘅男童接种咗咧第一支嘅疯狗症疫苗，亦都开创咗咧现代免疫医学嘅新里程碑。咁之后咧亦都拯救咗咧无数嘅生命。在1997年的今日 ,7月6日，香港回归之后不够一个礼拜，亚洲的金融风暴开始蔓延了。话明是亚洲金融风暴嘛，蔓延去到泰国、香港、南韩不同的地方。香港之后都经历了一个叫做港元保卫战，还有股市大波波动，成为香港近代最重要的金融风暴、金融事件之一。2016年十年前的啦，这个游戏呢叫做 Pokemon Go， 当时呢正式推出了这一款透过就是手机的同埋 AR 技术去捉精灵的游戏，全球爆红，掀起了这个就是捉精灵的热潮，也都改变了当时就是手机的流动游戏同埋 AR 技术的发展。至于今日7月6号也都有很多荷里活同埋香港明星的生日，包括这一位的动作演员史泰龙1946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呢一位嘅电视艺员曾经咧效力亚视同埋咧无线嘅 ，keep 得好好嘅林伟臣1962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嘅女演员扮嘢好叻嘅江欣燕1967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台湾方面嘅歌手同埋演员万芳小姐1967年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7。结束今日的节目，带给你来自加拿大回到香港方面发展的这位男歌手，他叫做冯允谦，有他这一首近期的新的英文歌 Close to You。
1: Now it ended all so suddenly, all the credits to the ending scene.
0: 一首重新演绎的作品。

第四咧有 J 风人冯允谦嘅呢一首咧 Close to You 结束今日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九点半咧会有琪琪做一家人嘅直播节目。喺度咧希望你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自己咧听朝早同紧时间再同你见面啦，我系卢子祥。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6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牛仔节公布了2026年首三日入场的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目前累计录得327,456人次入场，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11,515人次。大会数据显示，今年首三日的入场人数包括了预展夜，其中开幕日录得155,518人次，星期六就有139,914人次入场，预展夜约有32,000名访客。相比之下，2025年的开幕日及周六分别录得161,057及142,199人次，而预展夜就有35,715人次入场，三日累计就有338,971人次。去年牛仔节最终录得147,288人次入场，仅较历史最高纪录少约7,000人。现时最高入场纪录仍然都是2024年147,753人次。另一方面，今年的卡加里牛仔节巡游吸引了估计有31,500

名观众到市中心观赏，沿途共有超过125个巡游单位参与。刚过去的星期日是牛仔节的家庭日，活动在上午11点之前免费入场，家庭日一向都是牛仔节其中一个入场的高峰日，在2024年就录得201260人次入场，在2025年就有182063人入场。在截稿前，官方仍然未公布今年家庭日的入场数据。联合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六晚7月5日在卡加里 Heritage Park 向支持者发表演说，就亚省分离议题表明立场，强调自己始终支持加拿大团结，并表示会为加拿大而战。在卡加里长大的博励志趁牛仔节周末返回家乡参与活动，他在演说中提到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的亚省公投，以及近期持续升温的分离主义讨论。他表示保守党将会透过希望与尊重的方式，在公投中努力争取亚省民众支持加拿大，而并非指责、说教或者是威胁。他表示分离议题双方都有合理的观点，虽然他已经明确表明自己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的加拿大，但他愿意聆听并回应参与这一场辩论人士所提出的合理忧虑。他希望当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加拿大人能够再次团结一致，共同致力恢复国家的承诺和愿景。博励志也提及近日签署的输油管协议，他呼吁总理卡尼取消卑斯省北岸的邮轮禁令，他认为有关措施阻碍亚省石油出口至太平洋市场。此外，他批评卡尼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生活成本的危机，并指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表现乏力。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在星期日7月5日上午10点39分向卡加里地区发出严重雷暴警戒，提醒市民在星期日的下午及晚上可能会出现强烈的雷暴天气。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的天气条件有利形成严重的雷暴，可能会带来强烈的阵风、破坏性的冰雹及大雨。星期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亦都导致卡加里东南区58大道及第五街的交界一度出现严重的水浸，由于雨势猛烈并且来得急速，积水迅速淹没了路口，一辆汽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需要将车内的人士救出并带到安全的地方。受水浸影响，有关的路口一度封闭，直至到积水退去才能够重新开放。随着亚省踏入山火季节，专家警告民众应该为今年的夏季可能再次出现烟雾天气作好准备。本周初受到 Saskatchewan 北部及 Manitoba 山火的影响，卡加里一度被烟雾笼罩，专家认为情况只是暂时缓和。环境及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Brian Proctor 表示，近期降雨已经降低了亚省大部分地区的山火风险，但是卑斯省南部正面临干旱及极高山火风险，一旦出现干的雷暴，烟雾很可能会再次吹向亚省的南部。驻守黄都的急症室科医生兼山火研究员 Corey Howard 表示，山火烟雾已经成为了加拿大其中一项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他指出，烟雾含有大量燃烧产物的有毒物质，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能够深入肺部甚至进入血液，引发全身发炎的反应。山火烟雾对健康会造成短期及长期的影响，常见的症状包括头痛、咳嗽、眼睛刺痛、气喘、呼吸困难及头晕等问题，更会增加心脏病发、中风及早逝的风险。后来表示，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长者、婴儿及孕妇属于高危的群组，医院通常会在烟雾出现数日之后录得哮喘恶化、慢性阻塞性肺病恶化以及心血管疾病个案会增加。他提醒，若果在烟雾天气期间出现胸痛，应该尽快求医。研究亦都显示，山火烟雾可能会增加咗早产、出生体重过轻及妊娠糖尿病嘅风险，而幼童喺接触烟雾之后会出现耳部及呼吸道感染嘅机会亦都可能会增加。卡加里肺科医生及卡加里大学副教授 Carrie Johansson 建议，烟雾严重嘅时候应该尽量留喺室内，关闭。

0: 磅$2.38，台湾椰菜花每磅$2.48，猪后腿肉每磅$2.38，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9.98。另外购买任何海鲜产品满$10，即可免费获赠海鲜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稍后就会从渥太华启程去斯高沙省哈利法斯。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他今日的行程包括参观加拿大军队一个基地，之后会公布措施令本国更加安全，根据韧性和更加繁荣。卡尼今日稍后就会从哈利法斯启程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定于听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今次峰会成员国预期会继续受到美国施压要增加军费，而卡尼预期会谈及渥太华在增加国防开支方面的工作。本国终于达到北约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而本国的官员预期有关比率在到2035年的时候将会去到5%。至于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将会在明日就在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白宫官员说，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都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就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在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中国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6: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中国的罗氏通公司 Commuting Box 正签收的枫叶体娱乐公余下25%股，令到当时对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的持股量增至100%。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旗下的资产包括了多伦多枫叶冰球队 Maple Leafs、 多伦多猛龙篮球队 Raptors、 多伦多蓝鸟棒球队 Blue Jays、 多伦多美式足球队 Toronto Argonauts、 多伦多足球队 Toronto FC 以及 Scotiabank Arena 体育馆等等。诺德士行政总裁斯托

0: 菲利话：今次全面收购系公司嘅决定性时刻，能够结合顶尖电讯业务同体育机构，去到球迷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并且有更多空间投资喺争夺冠军级别嘅球队。罗则士话：计划以现有流动资金支付交易，并且预计喺未来一年内出售旗下体育及媒体资产嘅少数股权。交易预计喺2026年第四季完成，但仍然需要得到相关体育联赛嘅批准。本国好多联邦公务员定于今日起有新嘅工作安排，就系一星期要有4日返回办公室工作。不过多个部门，包括咗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处部分地区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室空间而要推迟落实新嘅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会安排遥距工作，而核心的联邦雇员自从2024年9月开始每个礼拜要有3日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都反对政府的返回办公室工作指令，亦都有工会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皮尔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枪击案，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半在宾顿市 Oldsbridge Boulevard 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伤重死亡，警方追查紧两名疑犯下落。多伦多警方公布在士加堡Lawrence Avenue East 和 Kingston Roa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今朝六点前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警方正在调查。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4: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5: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亦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亦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6: 王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同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4: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立法会主席

0: 李慧琼表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上任至今已经半年，为便利公众掌握立法会的工作，推出每周会议速递，简要说明立法会每星期会议重点，当中会拣选市民关心的议题。他说，立法会不时推出新游，希望让工作更加贴地，拉近与市民的距离。市民可以从每周会议速递得知不同会期，以便他们收看会议直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陈晓庆报道。
1: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90%，同上年度差不多。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84%，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2: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宁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

0: 胀等嘅问题，当局会唔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话：现行机制系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系合适嘅做法。
1: 嚟紧会唔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嘅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嘅调整机制嘅考虑入面咧？
2: 而家呢一个用翻租户佢哋本身个收入咧，去作为嗰个基础咧，去衡量佢嗰个负担能力咧，系比较合适。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系唔超过10%嘅。
0: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喺两年一检期间，会唔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嘅元素？李佩斯话，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3: 如果中東繼續打仗，打足兩年，油價繼續升，如果我哋面對啲突發出現嘅經濟改變，我哋點樣可以喺嗰個調節租金上面可以做啲處理呢？
2: 即係如果有一啲租户遇到一啲突發情況啊，令到佢即係租金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就住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咧，其實我哋會不時都檢視嘅。過去咧亦都有提出一啲改善嘅措施，包括咗可能係放寬一啲申請嘅資格啊，增加一啲租金減免嘅幅度啊。
0: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汇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汇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5: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勒杀、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6: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呢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贩卖用途。
5: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6: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5: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是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了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了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减少。仇志荣报道。
1: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2: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3: 有的地方呢，他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9:33，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30，日落时间是今晚9:52。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3%， 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明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5

0: 5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红鹿市 Red Deer 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列比树 Lethbridge 系天晴，就有30%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4度，最低5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这个着数传统，竟然是来自一架露营车。在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的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1传10，10传8。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5: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6: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7: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究竟会唔会系呢一个版本呢，佢系咪真系会唱翻呢一个嘅版本呢？因为有时候啲歌名咧就系同样，但系其实佢改编咗噶嘛。咁我真系估佢唔到啊！吓，林家谦系真系重新去演绎，即系编过呢一个版本，但系个 melody 成歌词都系一模一样嘅，系一首我哋由细到大应该好熟悉，每一个小朋友我哋成长啊吓，即系而家嘅小朋友就唔知啦，唔知会唔会再唱呢一首歌，但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必定会。差唔多大部分嘅朋友都会唱过呢一首歌，或者你都会知道呢首歌叫做咩名字，就是我哋细细个唱开嘅小时候啊。冇错，今日嚟到咧呢一个嘅7月6号啦，今日咧就是星期一嘅早上，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吓。咁啊，嚟到呢一个嘅七月份嘅第一个，即其实。正式嚟讲就第二个星期啦，咁啊我哋就好熟悉㗎啦，逢亲呢去到呢一个嘅时间呢都会系我哋嘅卡加里牛仔节，冇错，咁啊喺上个礼拜五啦，我哋呢个嘅巡游啦就已经系正式开始咗啦，咁啊跟住再加上㗎啦就系呢一个 family day 啊，其实呢琴日呢就系呢个嘅家庭日啊。咁每逢家庭日呢可能你都会知道呢就系会全年即系应该话成个 stampede 最多人入场嘅嗰一日嚟嘅，必定会啊，因为咧就系、首先系 weekend 噶啦，系嘛，咁啊免费入场啊，咁啊 weekend 免费入场得一日嘅啫，咁所以咧逢亲呢一个嘅家庭日咧都会咧系人山人海嘅，咁啊。琴日嘅天气呢其实就相当麻麻地嘅，唔知大家呢有冇去到会场啦，咁啊就如果你係入到去嘅话呢应该係都高低起伏好高，可能时高时低，咁啊真係会一时间就会落大雨，一时间就应该好彩唔係全日啦，琴日个天气都未至于係好似之前有一日咁样呢两日呢係全日落大雨，咁就惨啲，咁啊琴日都係有收过嘅，咁我哋会收到警报都係雷暴，哎呦喎，跟住呢大概又会即係停雨啊咁样，咁变咗大家都可以避一阵间雨咧，呢个都系牛仔节其中一个特色嚟嘅，就系出边落大雨，入去会场避一避，玩一阵吓，咁啊湿湿地，咁啊出翻去嘅时候咧就会继续又玩过啦吓。又或者咧，你一直咧喺会场入边嘅话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就系，你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出边即系。可能地冧天，即系嗰个地冧咗落嚟啊，咁啊，冰白冷啊，你都唔知喎，咁啊，出到去嘅时候咧，你先会发觉，哇，做乜咁多水氹嘅咧？跟住原来，哦，头先落咗大雨嚟，咁样，呢个都系经常啊喺牛仔节会场会发生嘅嘢嚟嘅。咁我自己其实都试过啦，就系、是、玩紧个机动游戏啊，以前玩紧喎，佢停咗。嗰个都系人生其中一次都好即系好难忘嘅，咁你都唔会唔记得呢个经历嘅，因为佢系咁样嘅，佢即系意思啦，突然之间大雨啦，咁佢就会停㗎啦，咁佢又真系我有时而家咁諗返起啦，喂你真系唔理我死活㗎喎，咁你喺即系半空当中停顿咗嘅时候呢，我哋就要喺度等待啦，佢要等待佢停，即系要开返嗰个嘅机件啦，先至可以俾我哋落返嚟，咁啊变咗我哋就会即系塞咗喺嗰个机动游戏上面呢，就一路淋雨咁样囉，嗰个都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嚟嘅。去到牛仔节啦，其实好多时即系有好多人问，应该咁讲，咁啊会问啊，究竟牛仔节系咩嚟噶？有啲咧就以为咧就系、是、一谂就谂起，哦，好似嘉年华咯，就系、是、香港都好兴噶嘛，嗰啲夜晚黑嘅机动游戏啊，掟下公仔啊，咁好多人就以为系，哦，系咪就系呢啲嘅嘉年华？咁但系我哋要解释俾人听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同佢哋讲话，不止咁简单，呢、這个只不过系卡加里牛仔节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有细路，即系由细个嘅时候去咧，我都以为系一个嘉年华，或者我哋去嘅时候个心态就系去玩一个嘉年华，就系、是、玩机动游戏啦，掟下公仔啦，买下嘢食啦，呢、這个就系细个后生嘅时候入去会做嘅嘢啦。咁跟住咧，你而家都唔同啦，每一即系年纪唔同啦，咁啊入去嘅时候咧，你就会去睇唔同嘅嘢。咁跟住就系自己又要做嘢啦，因为系工作关系啦，咁我哋会搜罗好多资料，咁就会睇下啊牛仔节究竟要讲啲乜嘢咧，咁你就会对佢认识好多。咁其实即系牛仔节系一个将好多嘅嘉年华摆埋一齐嘅大型盛事。平时呢可能你拆散佢嘅话呢都会系一个嘅活动嚟嘅。咁其实牛仔节自己本身呢都会系咁样去
拆开嘅。咁啊，如果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佢会，譬如喺四月份嘅时候咧，会有个农作物嘅展览嘅。

咁其實就係而家牛仔節嘅一部分啦，我哋會去到農作物嗰個嘅區域啦，你會見到小朋友可喺入面玩就係、是、一啲對即係認識啦，其實應該咁講嚇，認識同農作物有關嘅嘢啦。咁嗰個咧每年喺四月份啦，佢哋都會有一個開放日嘅，其實咁小朋友亦都係可以去睇到呢一個部分嘅，係好類似噶嚇，即係同農作物啦、家禽啊嗰啲有關係嘅嘢，佢都會重新一次展覽出嚟。咁但係呢個咧又係啦，會將佢擺埋入去牛仔節會場，即其中一個部分啦，又會有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佢多咗咧就係、是、一個嘅马匹啊，或者系同一个农场里边嘅牲畜啊吓，咁啊一啲有关嘅比赛都会喺入边嘅。咁唔单止就话你入到去会场，你话我睇下啲猪牛羊鸡啦，咁啊，咁唔系净系睇咁简单，你系可以去最紧要嘅就系牛仔节有嘅嘢，其他地方冇嘅，就系佢哋嘅表演同埋佢哋嘅比賽啦。咁呢啲馬車嘅比賽呢係有好多種類，即係除咗嗰、那個篷車賽，我哋要入去嗰、那個會場入面，即係大型啲跑馬比賽之外，其實佢哋喺農作物區嗰邊呢都會有好多一啲馬術嘅比賽。咁而呢啲馬術嘅比賽亦都分開好多部分，所以你有時打開牛仔節嗰個嘅timetable 啦，哇！你要睇嘅話，你基本上係其實一日嘅真係唔睇唔曬嘅，你要揀咯。咁一去到入面，你會睇到嗰啲譬如馬術大型馬術嘅比賽啦，即係有啲大隻啲嘅馬，同埋馬大家都會分開好多種嘅。如果你有研究過嚇，咁有啲瘦削啲嗰啲就係我哋平時見到跑馬嗰啲啦，係咪？咁但係大型嗰啲 heavy。好重型嗰啲啦，佢哋会全身好似装甲车咁样，我发觉咁嗰啲大型嘅马匹，佢哋都有一个比赛，咁我自己都有去睇过一个。咁当然啦，我又唔系即系嗰啲评判啊，你唔会明白嘅。其实你睇到佢咧，就会每架马车出嚟转圈啊，嘅步伐啊，咁你就会知道咧边一队咧系攞冠军咁样嘅。咁而佢哋嘅冠军即系参加比赛嘅啦，同埋攞奖嗰啲啦。全部都會有獎金嘅嚇，咁而牛仔節嘅其中一個好吸引之處嘅咧，其實佢嘅獎金咧都好豐富噶，咁啊，所以全部嘅農場啦，咁佢哋都會嚟參加呢啲嘅比賽。咁我睇過就係其中咧就係一個重型馬嘅一個比賽啦，咁啊佢哋即係見到啲評判啊，咁佢哋即係一班馬咁跑個圍圈咁樣走啦，咁你會諗下究竟佢點樣去？分開即係分佢邊度贏啦，咁佢都有啲解釋嘅，咁你會見到就係話應該同佢嘅步伐有關啦，因為咧呢啲好講求節奏，咁就係話嗰個嘅司機嚇，我講話咁啊，佢控制啲馬匹嘅時候，佢哋嘅腳，佢哋每一隻馬嘅步伐係咪一樣噶啦？佢哋係咪一致噶啦？即係嗰個速度啊，我哋個 rhythm 啊，咁啊。其中一方面喎，咁我諗佢哋嘅外形啊，所有嘢都會佔一啲分數咯。咁所以又好認識好多嘢嘅，你會入去睇，哦，原來係咁噶，咁先知道啊邊啲馬，即重型馬方面，原來佢哋嘅步伐係咁緊要，即原來比賽就係要去對依，即對比呢一樣嘢啦。咁當然呢個係其中嘅一樣啦。如果你去農作物嗰邊嘅時候，咁亦都會有其另外一方面嘅啦，就係、是、我自己幾中意睇嗰啲剃羊毛啊、揸牛奶啊嗰啲比賽。咁啊，嗰啲係其中一樣嘢嚟嘅。咁啊，唔係成日都會有，你要睇。譬如而家你今日你又一入去嘅話，你試下睇下佢個 schedule 啦。喺農作物區嗰邊啦，就會有呢啲嘅比賽。有幾個咧如果你未睇過，真係要去睇下，咁啊好好好玩嘅。包括咗就係牧羊狗嘅比賽啦，同埋譬如剪羊毛啊，亦都會有一啲白鴿，我自己都見過啦。咁白鴿我就其實都唔知道，即係影過，我記得以前就係佢哋放啲白鴿之後啦，好似我哋睇。以前我哋而家睇啲古装片，经常都系飞鸽传书，系咪啊？咁就系同样道理，咁佢哋放啲鸽啦，系要飞翻翻嚟咁样，或者计时咁样啦。咁啊，嗰啲班白鸽几时齐晒飞翻翻嚟啦？咁啊，有一个比赛啊，啲白鸽嘅比赛。咁而牧羊犬咧又好好玩，睇住佢哋放出嚟，究竟边一只牧羊狗可以最快将啲羊可以圈翻去一个，即系佢哋赶翻佢哋入羊圈咧咁样。如果我剛才所講的嘢你都未聽過、未睇過的話，就不代表你有去過牛仔節啦，因為呢啲是其中的一部分嚟噶。雖然呢就是你話、哦、我有睇過，我入過去，有好多人呢其實去到會場呢鍾意做啲乜嘢呢，我發覺佢哋都係鍾意去shopping 啦，睇嘢啦，剛才我所講啦，係咪鍾意入去買嘢食啦，入去邊無裏面嗰個大型嘅商場啊，因為佢哋裏面有好多攤位，即係

0: 啲嘅买嘢嘅地方嘛，咁系好齐全嘅。但系入边有时有啲折扣咁样啦，你揾到自己心仪嘅嘢，好多想去睇呢啲 trade show 嘅人咧，又系可以一次过睇到好多。又或者喺入边会场里边咧，有啲免费嘅表演啦。咁啊，呢啲表演都系大家可能好 focus 落去嘅，即系喺里边嘅大型，譬如魔术表演啊，啲杂技表演啊，个免费嘅咧，大家都会去排队，系咪？咁啊。又有狗仔啦，又有呢一个嘅单车啦，有电单车啦，呢个差唔多系每年都必定会喺出面见到。咁但系佢会加插一啲，即系次次都会唔同啦。譬如有一年系跳弹床啊咁样，咁呢啲嘢都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嚟嘅。又或者系每年必须会有，亦都系每一日喺唔同嘅时间，大家都会见到嘅。Stampede 嘅呢一个银乐队啦，咁银乐队都有分吓，有啊银乐队嘅表演啦，有跳舞嘅一班舞蹈艺员啦，咁佢哋两方面咧都会系喺唔同时段会出嚟喺会场度出现嘅，咁但系大型嘅 show 嘅话咧，当然咧又要讲翻咧喺夜晚嘅晚间演出咯，即系佢哋成日咧就会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时段咧分开进行下，咁啊分开表演先，得闲咧就喺唔同嘅区域度咧做一啲短途啲，可能十零分钟啊，半小时内啊一啲嘅表演，咁佢哋就会走噶啦，咁啊跟住咧夜晚黑咧，佢哋就会聚翻埋所有人一齐啦，聚翻埋所有人一齐做咩？就系我哋嘅晚间大型汇演啦吓。所以点解话我哋系一个全世界即系？被公认他们都会说是最大型的一个活动呢，就是这样解，因为我们其实是将所有不同的元素摆在一起做一个十日的大型汇演。那为什么会这么出名呢？就是这样，因为可以一次过满足很多很多的愿望，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所有的东西。时间嚟到咧就系9:50啦吓，咁啊冇错，你听紧嘅系一家人嘅节目，星期一嘅早上，亦都有琪琪喺度，放紧暑假嘅途中啦，系咪咧？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非常唔错嘅，望一望出边咧，唔系好似琴日咁啦吓，今日嘅阳光好多，所以都一定记住擦咗呢一个防晒先出街。咁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转头翻嚟仲有好多好多嘅话题同大家讲啊！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呢碗牛肉粉香到八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2: 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6: 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嚟数以亿计嘅收入。所以有人话，牛仔节就好似卡加里嘅黄金十日。
2: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8: ，Good job，Good
7: job。

嚟到早上嘅9:54吓，望望出边咧，头先所讲啦，今日咧就阳光普照嘅，整日嚟讲咧都系天晴朗，咁啊唔需要惊咧，即系呢几日咧入去会场嘅话咧就会好好多啦吓，因为咧连续几日咧就唔觉再有落雨啦，咁同埋气温方面咧，哇突然之间即系 Calgary 就系咁噶啦，由咧琴晚咧啲冻啊。即系感觉到朝头早起身我都仲好冻啦，咁啊到到咧而家啦，最高嘅气温今日咧就舒服嘅22度，但系听日后日两日啦，如果你要去即系免费入场啦嘅时候咧，尤其是小朋友星期三嘅呢一个 kids day 啦，29度啊，最高嘅气温突然之间飙升咗好高，咁啊星期二方面嘅最高气温28，不过咧嗰个嘅温差就会多少少，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夜晚黑会跌翻去10度至到15度之间嘅，咁所以就会。舒服啲咁啊，不过唔知道你之后睇其实睇下晒几耐咯。如果你唔系晒好耐嘅话，就其实降温就会降得快啲，好视乎云层多唔多。所以你觉得嗰一日热唔热咧，都好睇下系咪真系万里冇云啊，即系系咁样照射住啦。咁啊，嗰个散热嘅程度啦，你都会系好唔同噶。咁我问咗好多即系朋友，今年其实而家啱啱踏入7月份啦，咁啊，全日嚟讲，我哋都譬如冷气，首先都冇乜点样。开过或者风扇都唔系开过好多次，因为觉得都好凉嘅，咁每日都感觉仲唔使啦，咁所以好多嘅就算住喺 apartment 嘅朋友，我听到佢哋话都今年都未开过冷气，暂时都未试过，咁所以就会知道我根本都唔系太热吓，咁但系好多嘢咧就唔好咁快讲住啦，我哋随时随地，好似头先而家咁睇吓，前几日都仲咁凉爽，突然之间听日咧就会有28度嘅高温噶啦，好快脆就会突然出现一啲好。好冻同埋好热啦，我哋系基本上系随时要准备定啊！我哋系冇心理准备嘅情况底下啦，可以跳高跳低跳低咁样啦，好似一个过山车嘅程度就系 Calgary 嘅天气啊！不过照样地，日光时间都好长噶，9:52咧先至会日落嘅，5:30咧就系会即系日出噶啦。咁我哋暑假期间咧最好嘅时候咧就系个时间啦，好多啦。咁啊，小朋友如果要出去即系外边户外活动嘅话，就会多好多咁嘅机会啊。咁当然啦，我哋咧而家今年嘅7月份啦，系好忙碌，我要用忙碌去形容，因为实在系好多嘅活动同时间举行紧啦。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啦，我哋加拿大作为一个嘅主办国啊吓，咁啊，其中包括咗嘅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啦。世界杯嘅狂热虽然咧唔喺我哋嘅城市度，但系由于系好近我哋同我哋嘅国家即系。息息相关啦，咁所以我哋都会见到咧喺世界杯嘅时段啦，我哋可以一齐喺户外睇波，就系咁解，有大型嘅活动同时间举行。咁好似我哋啱啱过去嘅呢一个7月1日嘅国庆啦，嗰日系好忙噶，我又要睇波啦，又要国庆，又要去玩啦，咁啊，跟住又要准备星期五又有一个嘅牛仔节啦。我哋话哇，真系一连串吓，咁所以如果呢段时间嚟旅行嘅朋友咧，就最开心啦，因为系嗰个节目极度丰富啦，咁所以会见到咧一啲嘅名人啦吓，我哋睇 social media 嘅时候咧就发觉到，咦有啲名人嚟到我哋亚省去玩喎，咁有时就系会见到佢哋update 佢哋嘅 IG 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啦，其中包括咗系边个名人咧，就系啦系啱啱香港冇几耐啊，即系做演唱会啦，咁啊。同阿姜涛锡咗一啖嘅佢嘅最爱嘅偶像啊，小猪罗志祥喎，咁原来佢嚟咗呢一个亚省，因为睇到佢嘅 IG 上面，即系佢哋自己 post 啦，佢就去咗 Marina， 去咗 Banff， 去咗 Canmore 啦，呢啲嘅地方嘅，咁一睇就知啦。咁但系佢啲人海咧，见啦，知道。

0: 但系牛时间啦，啲 camo 系 ban 翻啲嘅地方嘅话咧，将会系水泄不通啊！又或者系根本连巴士飞你都未必买到，冇得揸车啊！而家咁你要去搭巴士入场都未必有位添啊！因为而家系一个系劲劲嘅旺季啦，咁啊变咗大家要必呢一段时段嘅时候咧，就会系好。人即系如果你喺度住嘅话，就唔建议你呢个时间去啦。除非你冇办法啦，我都系咁计嘅，永远都系。除非我要带朋友或者有朋友嚟到呢段时间，我哋就会好啦，我哋一齐去冲啦，睇下用咩方法可以上到去山啦咁啊。咁我自己都有一段时间冇去过 Banff， 因为觉得哇真系好多人。但系暑假期间咧，有好处嘅，因为我哋而家去呢啲嘅国家公园啦，我哋作为加拿大人嘅话啦，吓亚省，我哋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嘅国家公园，我哋都系会有免费入场嘅。咁呢个系我哋嘅优惠嚟噶吓，咁啊，咁所以就都有一个嘅好处喺度嘅。咁但系要逼嘅话，你就要谂下究竟咩日子啦。咁啊，所以咧就话系咪好忙碌咧？系啊，咁所以我自己都未同大家讲一个最热门嘅话题，因为而家十点钟想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因为啱啱过去嘅呢个礼拜或者咁讲，琴日。同埋即系前两日嘅世界杯嘅赛事都好精彩咁啊，所以系真系好忙，又要去睇，又要去玩，又要睇波咁样系咪？咁啊，不过听听报时先，同埋啦，我哋有新闻简报、精装快报，亦都有阿拔嘅生活补充集，翻嚟先再同大家去讲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6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今日喺卡加利牛仔节省长早餐会接待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预计公布一项有关经济发展的最新合作消息。早餐会在市中心 McDougall Center 举行，除了多名内阁部长外，沙省省长莫尔和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亦有出席。Farkas 表示，牛仔节是向全国和国际展示卡加利投资机遇的重要平台，希望藉此争取更多省府和联邦投资，并形容今年牛仔节正值亚省讨论未来方向的重要时刻，别具意义。另外，会场外有示威人士抗议洛基山脉煤矿开发计划，要求省府停止批准新煤矿项目。卡加利牛仔节公布2026年头三日入场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目前累计录得327,456人次入场，较2025年同期减少11,515人次。大会数据显示，今年头三日入场人数包括预展夜，其中开幕日录得155,518人次，上星期录得有139,914人次入场，预展夜约有32,000名访客。相比

0: 之下2025年开幕日同第二日分别录得161057同142199人次。预展夜则有35715人次入场。三日累计达到约338000人次。去年牛仔节最终录得约147000人次入场，只是较历史最高纪录少约7000人。现时最高入场纪录仍然是2024年的约1470000人次。另一方面，今年卡加利牛仔节巡游吸引估计315000名观众到市中心观赏，沿途共有超过125个巡游单位参与。昨日则为牛仔节的家庭日，活动在上午11点前提供免费入场。家庭日一向是牛仔节其中一个入场高峰日，2024年录得201260人次入场，2025年则有182063人次。在截稿前，官方仍未公布今年家庭日的入场数据。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励志上星期六晚在卡加利 Heritage Park 向支持者发表演说时，就亚散分离议题表明立场，强调自己始终支持加拿大团结，并表示会为加拿大而战。在卡加利长大的伯励志趁牛仔节周末返回家乡参与活动。他在演说中提到将在10月19号举行的亚散公投，以及近期持续升温的分离主义讨论。他表示，保守党将会透过希望与尊重方式，在公投中努力争取亚散民众支持加拿大，而非指责、说教或威胁。他表示，分离议题双方都有合理观点，虽然他已明确表明自己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的加拿大，但他愿意聆听并回应参与这场辩论人士所提出的合理忧虑。他希望当讨论告一段落后，加拿大人能够再次团结一致，共同致力恢复国家的承诺与愿景。伯励志谈及近日签署的输油管协议，呼吁总理卡尼取消卑斯省北岸油轮禁令。他认为有关措施阻碍亚散石油出口至太平洋市场。此外，他批评卡尼政府未能够有效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并指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表现乏力。随着亚散踏入山火季节，专家警告民众应为今夏可能再次出现的烟雾天气做好准备。上周初受山省北部和缅省山火影响，卡加利一度被烟雾笼罩。专家认为情况只是暂时缓和。环境和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 Brian Porter 表示，近期降雨已降低亚散大部分地区的山火风险，但卑斯省南部正面临干旱和极高山火风险，一旦出现干雷暴，烟雾很可能再次吹向亚散南部。驻守黄都镇的急症科医生兼山火研究员 Courtney Howard 表示，山火烟雾已成为加拿大其中一项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他指出，烟雾含有大量燃烧产生的有毒物质，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能够深入肺部，甚至进入血液，引发全身发炎反应。山火烟雾对健康会造成短期和长期影响，常见症状包括头痛、咳嗽和眼睛刺痛、气喘、呼吸困难和头晕等问题，更增加心脏病发、中风和早逝风险。Howard 表示，患有心肺疾病人士、长者、婴儿和孕妇属高危群组。医院通常会在烟雾出现几日后录得哮喘恶化、慢性阻塞性肺病恶化以及心血管疾病个案增加。他提醒，若在烟雾天气期间出现胸痛，应尽快求医。研究显示，山火烟雾可能增加早产、出生体重过轻和妊娠糖尿病风险，而幼童在接触烟雾后出现耳部和呼吸道感染的机会亦可能增加。卡加利肺科医生和卡加利大学副教授 Carrie Johansson 建议，烟雾严重时应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和室外进气系统，并使用配备滤网的空气清新机。他提醒患有心肺疾病人士按时服药，避免自行停用吸入剂或血压药，并应密切留意身体状况。Johansson 同时呼吁民众减少吸烟，使用电子烟和新型火，以免增加空气污染和健康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

0: 南韩之间为加拿大建造12艘潜艇丰厚利润的合约而展开的高风险竞争的结果。今次采购案将会令加拿大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秘密巡逻本国沿海水域。卡尼早前曾经表示政府将会在6月底做出决定，但未具体说明日期。卡尼将会飞往土耳其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在此之前他会公布相关消息，将会结束德国蒂森克鲁伯和南韩韩华公司这两间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比拼。这场比拼将会影响加拿大皇家海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同大多数重大采购流程一样，今次的公告可能会指定一名得标人，但并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签署合约。有卡尔顿大学国防学者就说，谈判将会继续同名义上的中标者进行，最终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预计今次采购潜艇本身的价值最终将会达到200亿至300亿，而营运、维护和升级的费用将会达到400至500亿。在昨日当被问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就拒绝置评，德国和南韩驻渥太华大使馆亦都拒绝发表评论。环球邮报报道，在伊朗大批民众今日走上德克兰街头，参加遇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丧礼游行，今日会是今个星期一系列大规模悼念仪式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日，亦都展现了当地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国营电视台播放的无人机画面显示，数以万计民众聚集在德克兰市中心的一条大道上，遇害领导人和他的四名家人的棺材被装在一架大货车入面，穿过街头，消防水带从上方喷水为游行队伍降温。当他们经过一条桥下面的时候，悼念者向悬挂在桥上的广告牌投掷石块，广告牌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头部中枪的画像，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和红色旗帜，上面写着复仇。红色复仇旗帜在什叶派当中有重要意义，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在17世纪的战斗中遇害的典故有关。而接替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未有在他的父亲的丧礼上现身，据报他在父亲遇袭身亡的那一次袭击当中受伤致残。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干预为美国球星前锋巴洛贡争取权益，巴洛贡因为被罚红牌而被禁赛，但最终获准参加星期一对决比利时的世界杯淘汰赛。巴洛贡是今届赛事当中入球最多的美国球员，但在上星期三2-0战胜波克队的赛事中被罚红牌，自动停赛一场。国际足协昨日就宣布取消这名球员在16强赛当中的禁赛处罚，这个非比寻常的举动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赞扬，但是就激起了比利时队的强烈不满，因为今次似乎是自1962年以来世界杯史上首次出现球员有红牌但未被禁赛的情况。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日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2: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3: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4: 喂，咁赶去边啊？
3: 去生活补充。

0: 淡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1: 喂，好似几正咁喎、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2: 生活广场站。
3: 冇错啦，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上个礼拜咧喺空气中咧同大家讲过一啲唔同嘅疫苗啦，有啲可能系对于出国旅行啊，又或者系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咧，特定咧就系要注意一下嘅吓，甚至乎我哋要定期咧就系 check 下自己本身嗰个嘅医疗记录啦，睇下本身自己本身有冇一啲嘅。每隔几多年呢就要打一次嘅加强剂啊，咁样呢究竟有冇做到呢？咁好多人呢即係喺呢个嘅学校嘅时间呢打完之后呢去到成年嘅阶段啦、出嚟做嘢之后呢就一路都冇乜点样理呢啲嘅预防疫苗。咁好多朋友呢可能都会系唔记得咗，譬如话系即系上次讲过啦，一啲嘅破伤风针咧，每十年需要打一次嘅咧，可能你亦都唔记得咗啦。咁当然除咗系一啲嘅疫苗注射啦，一啲嘅药物咧系就系大家系需要系注意咧，去带备啦，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嘅时间。咁亦都有啲咧系非处方嘅药物啦，又或者系一啲嘅非药物方面咧，系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嘅。咁喺今日嘅时间咧，同大家喺空气中系讲讲噶。咁当中就包括譬如话系一啲如果系去一啲嘅炎热嘅地方啊，去猛太阳嘅地方，我哋就一定要系带定一啲嘅太阳油啦。咁但係好多时候呢啲嘅比较熱帶嘅地方呢，除咗话係太阳猛之外呢，亦都要注意当地一啲嘅蚊患啦，都可能会係非常之係强㗎。咁譬如话係去啲嘅行山啊、登山啊，又或者係去啲其他比较熱帶嘅地方嘅时间呢，除咗係搽太阳油呢，相信大家都一定唔少得呢就係搽呢个咁蚊怕水㗎。咁我哋知道啦，太阳油呢我哋要搽比较多啲啦，亦都係喺出门口之前呢最好就係应该搽定啦，就唔好等到哇真係喺烈日当空啦先去搽嘅话呢，咁可能呢亦都要一啲嘅时间呢嚟到係等佢有效啦。咁喺呢段嘅时间呢亦都係有机会呢就係已经晒伤咗皮肤㗎啦。咁如果我哋喺呢个嘅室内搽定一啲嘅太阳油啦，首先呢第一个步骤呢就係要用一啲比较多啲嘅份量啦，千祈唔好悭。咁尤其是系比较熱嘅地方呢，我哋自己本身会流汗啦，唔一定呢就係要系游水㗎。甚至乎喺行街啊，或者系去行山啊等等咧，都可能咧会因为即系出汗啊，令到嗰啲嘅太阳油咧会不断系去流失噶。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系搽定一啲嘅太阳油啦，亦都要比较搽多啲嘅份量啦。咁亦都要带定呢个太阳油呢係出外，咁要定期呢每几个钟呢亦都要补查多一次，咁先至係可以係达到嗰个最佳嘅效果。咁但係如果係去一啲嘅地方本身可能有一啲嘅蚊患嘅话呢，我哋就要注意啦。咁太阳油先淨係蚊怕水先呢咁样。咁其实最紧要呢就係我哋知道呢蚊怕水呢就係要喺最外面嘅一层㗎，咁先至可以帮你防蚊㗎嘛。咁所以呢最好呢就係要搽定太阳油先啦，然之后呢就喺外面再噴一啲嘅蚊怕水。咁但係记得啦，呢两样嘢呢我哋搽完啦，去即係出外啦，可以防晒啦，防蚊之余呢，当我哋要去食嘢嘅时间啦，就千祈唔好唔记得洗手，因为手上呢可能就会沾有一啲嘅太阳油啦、蚊怕水啦、一啲嘅化学物质啦咁样。咁所以呢喺食嘢之前啦，或者饮嘢之前，最好呢就係要记得洗手啦。咁 翻到屋企嘅时候啦，咁啊一日嘅出完去玩完啦。

啊，咁亦都系应该第一时间咧就系冲凉啦，就系将呢啲身上面嘅太阳油啊、蚊怕水咧就系、是、洗干净，咁先至系去譬如话喺我哋喺屋企或者话喺酒店入边咧，即系都会系坐啊，可能会喺床嗰度瞓觉啊咁样。咁都会揩嚟揩去，就会即系令到一啲嘅化学物品咧，就会周围都系。咁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要洗手啦吓，食嘢之前。咁啊，翻到去酒店嘅时间啦，或者翻到屋企时间咧，就系要系冲凉啦吓。咁啊，令到系即系嗰个嘅化学物品啦、化学物质咧，就唔好话系即系揩到周围都系啦。咁除咗话系蚊化水啊、太阳油之外咧，其实我哋都系要睇下自己本身去嘅地方咧，当地究竟系即系嗰个嘅设备啊齐唔齐全啦，又或者系设备方面系先唔先进啦。咁有时候可能我哋去嘅一啲唔同嘅国家啊，当地可能系嗰个嘅提供嗰个嘅设备啊、住宿方面啊，亦都系视乎自己本身嗰、那个选择嗰种嘅旅行方面，究竟系住一啲嘅酒店啊，抑或系住一啲嘅比较廉价嘅酒店啊，一啲嘅简陋啲嘅地方啊咁样。咁可能咧喺当地嚟讲嗰个嘅即系床铺啊，或者系嗰个嘅即系一啲嘅家私设备啊，可能就会系未必咁干净。咁所以咧，如果系去一啲嘅地方咧，如果大家自己本身已经知道啊，当地咧可能冇呢度咁健全噶喎，嗰啲嘅即系干净即系卫生嘅服务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就可能就要带定一啲，譬如话系铺床嘅一啲嘅袋啦，铺床袋啦。咁其实我哋喺一啲我哋本地咧嚟讲咧，如果系去 camping 嘅地方咧，一啲 camping 嘅专门店咧，可能都会系揾得到嘅。就是买定一啲嘅带去即係去铺定嗰度当一啲嘅床铺啦，令到呢一啲嘅譬如话係 bedbugs 啊咁嗰、那个嘅情况呢就可以减低啦。咁再加上呢就係话如果当地係比较炎热，又会係冇冷气啊，可能要开窗瞓觉嘅话呢，咁亦都要买定一啲嘅呢个嘅蚊帐啦。咁以防呢就夜晚我哋瞓觉嘅时间呢啲蚊呢就入嚟咬你，亦都可能会散播一啲唔同嘅病菌。咁所以呢我哋呢喺呢一个嘅预防嘅设施方面啦，或者係预早呢就係做咗一啲嘅功课，究竟知道当地呢提供嘅服务方面究竟系唔系合乎水准呢，又或者系你哋会唔会喺出发之前呢系可以带定一啲嘅设备呢，系可以令到嗰个嘅旅程系更加安全㗎噃。咁当然除咗系呢啲嘅设备方面啊，或者系带定一啲唔同嘅嘢可以帮助你之外呢，更加就系要知道啦吓，喺当地嚟讲究竟譬如话系一啲嘅药物嘅入口方面，尤其是我哋本身可能系有一啲嘅长期嘅病患嘅，咁定期都要食一啲唔同嘅药物啦吓。咁就算去一啲嘅比较短期啲嘅旅行，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左右，咁都要带定一啲嘅药物。咁但系咧就要睇下当地嗰个嘅管制方面啦。咁最好我哋就系要有正式嘅药房出嘅一啲嘅label 啦，我哋嘅药物嘅标签啦，有埋你嘅名啊，有医生嘅名啊，有药房嘅电话，咁令到咧你入口嘅时候咧，入境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冇咁麻烦啦。咁但系咧亦都要。咁但系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话一啲嘅非处方药物咧，咁你未必有啲嘅药物嘅标签嘅，因为你唔系去配药嘅。咁但系咧喺入口方面咧，可能咧亦都会受到管制，譬如话系一啲有可待因成分嘅止痛药啦。咁喺呢度。

嚟讲咧都相当之普遍。咁但系咧，如果你去到一啲唔同嘅国家，唔好话远啦，甚至乎系美国方面，佢哋每人所限即系限你带嘅份量咧，亦都系比加拿大咧系严格好多噶。咁有时候我哋加拿大咧可能会系购买呢啲嘅非处方嘅药物嘅份量咧可能会多啲啦。但系未必代表你可以将同一个嘅数量咧，系可以安全咁样过境噶，因为当地亦都即系唔同嘅国家有个入口嘅管制啦。嗱，咁所以咧，我哋喺去啲唔同嘅国家之前，我哋就要做足功课，究竟知道当地咧对于某啲嘅受管制嘅药物。譬如话系止痛药啊、镇静剂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唔同类型嘅药物方面咧，喺佢哋嘅入口方面，究竟佢哋嗰个嘅规限又点样咧？嘅数量又点样咧？咁呢啲当然就系要你即系出发之前啊，又或者系去做足一啲嘅功课啦。究竟知道呢啲虽然系冇。唔需要处方系可以买到嗰啲药物咧，但系我哋嗰个嘅当地嘅法律嘅管制方面咧，亦都可能同我哋本土加拿大咧系有所分别噶噃。咁当然啦，咁喺呢一个嘅旅游方面咧，亦都要知道某啲嘅国家可能由于你自己本身。你可能是加拿大的公民啦，攞住加拿大的护照，但是当你的旅程呢可能会涉及到其他不同的国家的入境的时间呢，咁可能呢某啲譬如话你要在加拿大出发，你要去 A 国家，跟住再去 B 国家，然之后再去 C 国家。咁如果你是加拿大呢直接去 C 国家呢，可能就冇咩特别嘅管制，因为我哋即係可能都知道加拿大呢嗰个嘅卫生水平比较高啲啦，一啲嘅唔同嘅疾病啊就会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 C 国家对于加拿大嘅旅客嚟讲呢係冇咩特别嘅严格嘅管制。但係对于可能喺 B 国家或者 A 国家一啲嘅人士啦，旅游嘅人士咧，进入 C 国家之前咧，可能就要受到检查啦。咁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人啦，你去到 A 国家啊，咁之后再转去 C 国家，又或者系去到 B 国家，再去 C 国家，或者去 A 去完 A 去 B， 跟住再去 C 咧，可能就要睇下你本身逗留嘅时间系逗留咗几耐啦，出境出咗几耐啦，去咗边笪地方啦，然之后入 C 国家嘅时候咧，可能佢就会有问题要问你啦，甚至乎要你出示一啲嘅证明文件，究竟你有冇足够嘅预防疫苗系打咗，佢先至会俾你入境噶噃。咁所以呢啲呢喺你出发之前呢，你就要了解当地嗰啲嘅唔同嘅国家入境嘅规定，究竟你本身嗰个嘅行程方面会唔会令到你就算係加拿大本身係冇影响嘅，或者冇一啲嘅管制，但係由于你嘅行程呢係涉及到其他唔同嘅国家呢，可能就会要需要即係预先呢做足一啲即係做多少少功夫啦，打定一啲唔同嘅疫苗啦，攞埋一啲嘅证明文件啦，係证明你打咗呢啲嘅疫苗啊，先至可以进入C 国家嘅国境之内㗎。咁呢啲呢亦都係即係由于係唔同嘅人士嘅旅游啊，佢哋本身嗰个旅游嘅目的啊，究竟系公干啦、读书啊，或者系做义工啊，又或者系淨系去玩啦、啊、咁样，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唔同嘅即系事前嘅准备功夫啊，或者系一啲嘅旅游证件方面嘅签证啊等等咧，咁其实亦都系可以相当复杂嘅。咁所以咧，奉劝大家咧喺出发旅游之前咧，最好就要喺起码两个月之前咧，就系做出一啲嘅准备
睇下你自己本身做足一啲嘅 research 啦。

0: 方面啊，或者会唔会系受到特别嘅管制咯？噃，好啦，咁样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继续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4: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3: 看过？咦，不单只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9: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始终照亮你。
11: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2啊，翻翻嚟我哋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气温方面咧，已经上升到去16度啦吓，咁吹紧每小时17公里嘅南风，湿度方面发55%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今日就唔系好热嘅啫，最高气温21度噶吓，咁啊，暂时咧去到大约4点到5点左右啦。不过咧嚟紧嘅几日咧个天气方面咧就会系热翻好多噶啦。咁啊，听日嘅最高气温咧系有机会去到27、28度啦，咁啊，视乎我一睇一啲天，睇下个天气方面，你边一个天气报告你信得多啲吓，咁啊，但系咧嚟紧嘅两日咧都会系比较热少少嘅吓，可能会去到28、29度嘅高温嘅，咁啊，同埋咧夜晚或者中途咧亦都系啦，成撇嘅天气就系中间有机会咧会有啲骤雨，咁其实我都中意，因为散一散咧就冇咁热啦。不过今年雨水多啲啦，那个蚊方面咧会系几多？我哋话诶冇咁热，但系咧就喂好似好多蚊，系啊咁啊，唔觉意啦，唔知俾到飞咁埋嚟咧，你都会喺屋企间中见到只嘅，跟住你会话点咁痕，跟住又会俾啲蚊咬到啊！留意住啦，因为今年雨水多嘅关系啦，就会系个蚊方面咧会系比较多嘅，小心一啲蚊患啊。咁啊，大家若而惊嘅话咧，可以做定头先阿伯都有讲下啲蚊拍水嘅吓。咁啊，如果你话真系唔想令到自己个人即刻阵味啊，唔系好中意嘅话咧，可以买嗰啲蚊嘅啲抗蚊嘅仪器嘅。咁啊，啲声音啊，用其他嘅方法啊。咁我啱啱都见到有啲嘅机器咧，就即系开咗之后咧。就电动嘅插电嘅，咁但系你随身携带就可能大嚿啲，因为嗰啲一嚿咧系比通常都系比 camping

0: 嘅，因为你摆完喺嗰个位置之后咧，嗰、那个位置就会冇蚊咁样嘅，又喺嗰个范围里边有一个范围，咁所以即系个厅就嗰啲地方会好啲，或者喺出边食嘢啊，即系喺个 deck 嗰度食嘢嘅时候咧，咁你可以买一嚿呢啲喺度，咁你嗰个范围里边就冇蚊咯。咁我觉得嗰嚿嘢都几好，我自己见到佢有减价咁，我又有啲想买，我觉得咦摆嚿都好啊，起码附近冇蚊啊嘛，或者你中意嘅话屋企都可以咁啊。令到屋企嗰个范围冇蚊都系好事嚟噶嘛，系咪？咁佢咪唔会入嚟咯，系咪咁啊？咁所以咧，抗蚊嘅嘢咧有好多款式嘅。咁啊，除咗即系电动呢一种，我就好啲啦，唔使喷落个身度咯。好似头先我哋有听阿拔讲，你都会知，我哋要搽咗太阳油之后，你个身体先再搽防晒。咁但系防晒就即系咁样沟下沟下咧，嗰阵味啊，又话唔系好舒服啊，唔系好想喷落自己度。咁所以咧，依家呢啲用电子嘅，或者有啲随身携带戴喺个手度嗰啲叫做蚊怕带啊嗰啲嘢啦，或者贴啊蚊贴啊咁都可以嘅。但系可能你话啊，嗰个用途会唔会冇咁强咧？都会即系啲蚊如果唔黏喺嗰个位置闻到，有时都会有少少疑惑嘅，因为嗰啲蚊贴咧，你要好得意一块块咁噶嘛，你叫你刮一刮佢攞啲手指甲咁啊，等佢啲气味出嚟，咁就黏喺啲衫嘅唔同嘅位置咯。咁但系你都要，我会觉得都要黏一定嘅份量先得，因为哇呢啲范围好似呢个唔得，咁你要黏嘅时候咧，越黏越多，开始觉得话呢度会唔会佢闻到噶？我都又黏下先噶，咁啊，所以咧就视乎啦吓，你究竟需要啲去边度啦？你觉得边一种嘅方法好啦吓？咁我哋健康常识咧，仲有好多嘅资讯想同大家讲下嘅。咁啊，而家首先不如翻嚟，我哋先去到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同大家睇一睇先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10:37啊，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亦都系同呢种嘅食物有关嘅。咁啊，呢种食物咧，我近排都经常喺节目度讲嘅。咁就话又好有益处啊，又平啦，又健康啦。咁啊，每一日如果大家朝头早起身最少食一只嘅话咧，对个身体方面啦，其实有利而无害嘅。差唔多基本上及绝大部分嘅人啦吓，咁啊，绝大部分唔可以 100% 嘅。咁系乜嘢咧？就是、一只烚嘅鸡蛋啦。咁啊，烚嘅鸡蛋嘅好处好多啦，即系唔单止有听到人哋话生发都仲得啦，系嘛？咁啊，最主要嘅系一啲好嘅 protein， 我哋每一日咧都增进翻呢啲 protein 蛋白质啦，其实对我哋嘅人体系好大嘅好处。咁我哋最新嘅，你睇美国方面啦，佢都出咗一个。调转头嘅金字塔啊，即系我哋以前嘅金字塔，佢已经不认同啦吓，即系话碳水化合物唔系我哋必须嘅，反而咧就系蛋白质好紧要吓，系我哋必须，其实最主打应该要最多嘅，即系要吸收嘅营养方面啦。咁讲到啦，如果你话鸡蛋啦，咁啊烚鸡蛋好正，咁其实咧将鸡蛋咧唔同嘅即系配搭嚟讲咧，仲会有更加多嘅好处俾到大家嘅。其中咧呢一个咧，我啱啱喺即系都喺 social media 都睇过啦，睇到啦，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我哋话食鸡蛋有蛋白质之余啦，个仲可以咧有一个新嘅用途，叫做咧新增咗一种系即系好似用鸡蛋成为一种嘅减肥神器啊！鸡蛋可以减埋肥咁犀利，之前已经讲佢有好多好处噶啦噃。咁啊。要加添啲唔同嘅嘢，其实有啲配搭啦。当你配搭咗唔同嘅嘢嘅时候咧，又会有唔同嘅即系出到嚟

即系嗰个化学嘅成分，即系嗰个化学嗰个作用，应该咁讲吓，出咗嚟。咁加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加呢个嘅橄榄油啊。咁橄榄油一直以嚟咧都被视为一种好嘅油嚟嘅，虽然我哋成日话油哦肥系咪啊，一个 equals true， 但系我哋要知道，我哋身体需要吸收油，咁但系嗰种油我哋要吸收就系好嘅油，其中橄榄油亦都系咧，我哋近年咧都想成日讲系一种好嘅油啦。咁同埋咧喺健康食品嘅嚟讲啊，我哋都会系标签咗佢系种好嘅嘢嚟嘅。橄榄油如果咧将佢再配搭唔同嘅嘢嘅时候咧，有即系对比啊，唔系唔好谂到油就等于就肥啊，反而咧佢会帮助到你咧有减肥嘅作用噶。咁啊，橄榄油加啲乜嘢呢？加柠檬汁啊吓。咁啊，原来橄榄油加柠檬汁咧，嗰、那个即系有一个嘅用法啦，啲人就话呢个方法咧可以攞嚟减肥。咁啊，除此之外啦，咁韩国最近咧亦都爆红咗一种咧叫做橄榄油鸡蛋啦。咁啊，呢一种嘅料理咧，佢就话哇呢一种嘅食法咧，佢可以帮助到减肥。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啊，呢个新一波嘅潮流啦，就据说啦吓，咁啊橄榄油再加鸡蛋啦，系可以啦食咗之后咧控制我哋嘅食欲啦，即系起码咧唔会好胃食啊，食完食极都唔饱，成日想食嘢咁样系嘛，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会耗糖啊，如果你比较中意啊，成日都有时咧个人系会话俾你听好想要啲糖分系嘛，咁你会觉得哎呀即系唔想食咁多糖，但你见到好吸引，又想食甜嘢，咁嘅时候咧就会唔好啦，系咪？我哋都知道糖分最好少啲啦，尤其是啲精制糖。咁我哋咧就话，原来咧呢一种嘅新称嘅食法咧，系可以控制我哋嘅食欲啦，控制我哋一种嘅糖瘾啦，仲有咧就系抗发炎添嘅。咁啊，对于女士嚟讲咧，个功效咧就更加好啊！油鸡蛋啦，呢个嘅调理方法咧系嚟自啦韩国内分泌科噶。咁啊呢一个咧喺医师吓，呢位韩国嘅医师，佢名字咧叫做余昌润啊吓，咁啊因为韩国名嚟嘅，但佢哋都有汉字，所以我哋都读咗出嚟。咁啊佢咧就提出咗呢一种叫做天然嘅食法嚟嘅。咁啊唔靠药物去减肥，咁啊净系靠咧就系早上咧喺空肚嘅情况底下咧就摄取蛋白质同埋健康嘅脂肪。头先所讲啦，两样都系好嘢，蛋白质。橄榄油健康嘅脂肪，咁就令到我哋肠胃咧分泌咗一种叫做 GLP 一呢个 GIP 嘅肠状呢个一啲嘅被素，同埋咧就系呢个 PYY 等等嘅饱足荷尔蒙。OK， 大家唔好理嗰啲字眼啦，咁啊，即系嗰个饱肚感嘅荷尔蒙，咁有助咧就系抑压我哋嘅食欲，同埋咧就系调节我哋嘅血糖。达到咧一个减肥嘅标准嘅一个效果出嚟嘅，咁对女士嚟讲咧，可以咧就系平衡埋我哋嘅荷尔蒙啦，咁减少到啦。如果我哋经期嚟嘅之前咧，原来我哋经期嚟前后咧，即系前咧系会有一种想食甜嘢嘅感觉嘅，或者咧就好想食嘢，暴饮暴食嘅感觉嘅。咁啊，佢减轻咗我哋嗰个信号，那个 signal 话俾我哋听呢啲嘢，咁我哋就唔会有一个冲动走去乱咁食嘢啦咁橄榄油咧系含有丰富嘅橄榄多酚啦，咁啊已经系帮助到我哋咧就系、是、有一个嘅抗氧化啦，好紧要啊，抗氧化呢三个字啊，对于我哋连皮肤所有嘢老化吓，我哋一定要抗氧化。咁啊仲有啦，消炎护肤嘅作用嘅，咁对于皮肤都系好事嚟噶吓，咁所以你话即系橄榄油嘅好处咧，其实当中包括咗呢一样嘢。咁究竟点样去做法呢？乜嘢系即橄榄油嘅鸡蛋呢？咁呢种嘅料理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只不过呢就系我哋平时成日都话食鸡蛋好，咁其实将隻鸡蛋再加少少嘅制作方法。即系两即十嘅鸡蛋啦，我哋十嘅鸡蛋呢就系两隻啦。特级嘅橄榄油啦，咁我哋咧其实你都会买到特级橄榄油嘅，咁如果你喺超市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噶吓，买特级嗰只，因为特级咧佢系叫做初榨嘅，咁即系嗰个嘅佢会用最靓嗰一浸啊吓，咁所以我哋要买 extra 嗰只嘅，咁你买嗰只嘅橄榄油咧，我哋需要系几多咧？就系、是、一汤羹啊吓，咁只需要两只嘅烚蛋同埋一汤羹嘅橄榄油，咁当然啦，你话我觉得好似冇乜味喎，咁你可以加啦，就是最简单啦。我哋嘅调味料方面咧，就是一啲嘅海盐啦。咁同埋啦，你亦都可以加啲黑胡椒嘅。咁即系话海盐同黑胡椒咧，就是作为。

调味之用嘅。咁记得啦，咁我哋呢一隻雞蛋啦，我哋呢就係喺个雞蛋入面呢就加上呢个嘅橄榄油啦，喺中间啦，咁啊我哋呢就加少少嘅调味啦，咁啊呢啲嘅盐啦，加少少嘅呢一个嘅黑胡椒啦，咁我哋呢就可以呢喺朝头早空肚嘅时候呢食两隻有埋橄榄油嘅雞蛋呢，就比起我哋斋食蛋呢就更加有益啦。所以有时候呢，我哋话唔好咁抗拒一啲有油嘅嘢。有时候我会觉得油啊，一听到油都觉得唔好。但系呢橄榄油系一啲好嘢嚟嘅。咁同埋我哋就系要有一个嘅足够份量啦。那个份量好嘅时候呢，对于我哋嘅身体都系有帮助嘅。咁所以记得啦，我哋早上呢一个嘅即系其中一种好嘅食品方面呢，包括咗就系食鸡蛋，系啦，烚蛋。而家学识咗再加埋呢个橄榄油嘅话呢，咁就会更加健康。咁等你全日起码控制咗个食欲先啦，唔使话诶食完之后又好想继续食嘢，呢个系一个物激嗰个嘅心瘾啊，或者嗰个感觉咁啊，又有益又健康吓，咁啊仲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就系、如果你需要减肥嘅时候咧，亦都有呢个嘅作用喺度。头先所讲，仲有呢一个嘅抗炎啦，咁同埋就系抗氧化噶。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46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2: 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茄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0: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4: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到呢一个音乐咧，咁其实呢首歌咧个音乐嚟讲咧系嚟自挪威佢本身一首嘅歌曲嚟。咁呢首歌而家大家听紧咧系一首改编歌，亦都系啦呢一个曼城，其实咧就系佢哋嘅 fans 啦，就为系啦呢首歌嘅主角啊吓。Erling Haaland 系啦 ，Haaland 咁啊，佢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咁啊，而家咧即系可能之前咧，大家净系咧即系如果你话系，诶、哎，我系佢呢一个嘅球迷啦，可能先会识噶啦，系咪啊？或者你系一个嘅曼城嘅球迷先识啦。咁啊，但系经历咗咧呢一个嘅世界杯之后咧，我发觉咧应该咧对呢一首歌嘅认知或者呢个音乐咧，大家都会系耳熟能详啦。再加埋咧佢拍卖嘅嗰个咁洗脑嘅，攞咗呢只歌嚟做呢个广告。歌之后咧，大家就更加咧系认识到呢一位嘅球员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一首歌曲咁啊，我形容为咧就系超级洗脑吓，即系你唔识佢都好，点样都好啦。你听到佢呢种嘅呢个音乐啦，你都自然地咧，自己都唔觉意咧就会喺度，我自己都要喺度哼哼喺呢首歌出嚟嘅。咁啊，尤其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啊。过去嘅呢一个礼拜啦，可以话非常精彩啊！其中一个包括嘅主角精彩嘅，一定系呢一位挪威嘅球员啦 ，Erling Haaland 啦，咁啊，因为佢嘅出色嘅表现啦，咁啊，令到全球咧对于佢已经系一个足球明星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对于即系全球对于佢嘅认知咧，系更加嗰个高度咧，就去到一个新嘅 level 啊！咁首先咧喺讲呢一个呢一位嘅足球明星之前啦，我都要赞赏一番啦。咁虽然咧我哋加拿大嘅国家球员啦，咁国家队啦，佢哋喺过去嘅呢一个礼拜六咧，我哋即系晋级不成功啦，喺一个嘅16强小组嘅赛事当中啊，个淘汰赛里边。咁但系啦，佢哋嘅拼劲啦，或者我自己都有睇到佢嘅。我自己都有欣赏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喺上半场我会好赞赏嘅，我哋嘅功力系好好嘅，咁亦都系有半场嘅时间系主力去攻嘅，咁只不过咧，我哋话啊，始终咧，我哋嘅 level， 我哋嘅慢慢要去提升翻啦，即系入波嘅条件啊，我哋叫做你有去攻势，但系咧，当你喺埋门嘅时候，或者喺最紧要嘅机会嘅时候，你失去咗呢一个机会咧，咁就系个机会就不属于你啦，咁就所以去到第二节嘅时候咧。当对方啦就惊醒啦，要去攻你嘅时候咧，咁佢哋因为有咁嘅能力啦吓，咁啊变咗咧，最终我哋咧都系不能咧就系晋级嘅，咁但系咧都系拍烂手掌噶啦，咁啊对于佢哋今年嘅表现啊，我哋系绝对已经系俾咗好高分，系爆晒分佢哋噶啦吓，咁啊对我哋都会知道，其实加拿大一路以嚟系连入都入唔到嘅，所以我哋每一次嘅晋级，每一次嘅入波，每一个嘅表现咧都系一个历史嚟噶啦，已经，咁希望就系好似即系所有。睇住加拿大队嘅朋友所，我哋都讲啦，评论家又好，咩都好，我哋嘅小朋友亦都系喺加拿大踢波，唔需要话惊，你真系玩冰球嘅啫，我哋，但系其实唔系噶，我哋足球一样可以有好好嘅表现，我哋嘅足球员一样系可以做得好好，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好紧要，佢哋会有呢一个嘅理想嘅时候，佢哋向呢样嘢进发啦，佢哋就会将会有机会咧，就系成为咧下一个嘅明星，你系唔知嘅一个足球员啊，咁啊都系等待佢哋。

嘅表現。我見到咧，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咧好出嘅，好出位嘅一個加拿大小朋友，因為咧啲球員出場嘅時候咧都會拖住個小朋友噶嘛。咁其中有一個咧男孩子啊嚇，咁啊一個鏡頭咧就影住佢。咁呢個鏡頭咧都好變咗大家咧，即係哇！佢一個眨眼咧，令我哋迷住曬我哋所有人嚇。一個好樣子好標緻嘅小男孩啦，就應該係大約十一歲到嘅小男孩啦嚇。咁啊十零歲啦，咁啊年青啊。咁原來佢都係一個球員嚟㗎，佢哋通常都係一啲年青嘅即係 junior 嘅球員啦，咁啊訓練緊嘅。咁啊佢喺對住個鏡頭單眼眨咗一下，跟住哇喺電死人啊迷人啊，簡直係。跟住話哇呢個係咪我哋將來嘅足球明星咧？小朋友啊，我哋一定要去即系等佢哋有咁嘅机会啦，去向住自己嘅理想进发啦，我哋先会有机会吓，我哋嘅下一代或者我哋将会有更加好嘅球员，我哋会更加好喺呢个世界杯嘅表现啊。咁当然啦，讲到现成世界杯好嘅表现啦，头先我播嘅呢一首歌啊吓，夏兰特啦，咁我哋啦就话呢位嘅挪威嘅足球员啊，佢本身已经系好出名噶啦，喺世界杯之前啊，佢最出位嘅就系买咗一个一个凉茶嘅广告啊吓，令到咧我哋华人嘅区所有人都对佢嘅更加重嘅认识啊。咁呢一位咧就系叫狂人啊，可以叫做魔人布欧。如果你有睇《龙珠》，你又会知道，因为佢嘅健硕嘅身材吓，193，唔系香港 era 嘅193，佢都193。咁当然啦，佢193之余，佢就系好大隻，咁所以咧，佢喺呢个足球界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出现嚟嘅。因为足球咧，我哋通常咧高大嘅人咧就唔系话好着数地波吓，咁但系佢咧就系、是、以冲锋队为主，咁所以咧佢系喺球王当中咧嘅一个咁出色嘅即系球员啦。佢系用另外一个姿态出现嘅，即系我哋会睇美斯啦，我哋会睇呢一个C 朗嘅时候，佢哋咧就系、是、以脚法好强劲噶嘛，即系要扭波好劲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唔系话即系。呢一方面咧嚟讲咧，唔系佢最出色，佢最出色就系佢嘅力量啊吓，佢可以冲锋陷阵，好似一架坦克车咁，去到前边啊，一啲好难踢嘅波，佢都可以飞起凌空或者系唔知点样都好啦，你会见到佢有方法咧可以入波，咁所以佢系被即系已经喺个英超嘅嚟讲咧，已经系破咗好多纪录啊吓，每一场咧入球机器吓咁啊喺呢个英超嘅联赛当中已经系一个好即系有好多纪录俾佢已经破咗啦。佢年仅只系而家我睇翻先，佢唔系28岁，应该系麦巴比25岁，应该系佢系啦，好年轻啊！咁啊咁年轻嘅年纪咧，已经有佢系2000年啊，今年咧就系啱啱过咗生日，未过生日喎、啊、佢7月21号先生日，就嚟生日啦。咁佢先至滿26岁，咁而家佢只係25岁啫。一個咁年輕嘅年輕嘅青少年，即係青年啦，其實都係咁講啊。年輕好一個壯年期間，已經有咁好嘅表現。今次嘅世界盃當中，佢即係其實幾個球王都好好啦。如果你有大家有睇波嘅時候啊，美斯一個39岁嘅高齡，而家入咗7球波啦。咁佢哋打幾多場波呢？其實佢哋全部只不過係打咗5場波啫，3場嘅分組賽，1場嘅小组赛，即系个沙尔强咁啊，已经佢哋嘅成绩方面系入咗7球波啦吓，咁你要谂下几咁犀利，有啲都未打第5场，已经7球啦吓，咁啊，分别就而家有3个球员系而家喺世界杯当中入得最多波噶啦，咁就系夏兰特啦，头先讲啦，有美斯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麦巴比啦，法国啦，咁啊，3个都系表现极度出色啊，喺唔同嘅赛即系。睇5场波入7球喎，咁即系首先每一场都有，同埋有啲就系入多过一球啦，系嘛？都未计 assist 啦，即系未计啲助攻添啊！咁所以佢话哇，好好睇！今年嘅世界杯我都会觉得系好刺激嘅一场，好似啱啱过去嘅嗰个礼拜咁啦。除咗就系挪威嘅由夏兰特带队嘅呢一队挪威队冲锋陷阵啊，佢哋亦都系由入唔到世界杯到而家杀入去8强，打赢咗琴日系打赢咗呢个嘅5届冠军嘅巴西队之外啦，哇！继续直上，你会见到好劲啊！同埋我哋都。我唔识佢哋都好，或者你唔系挪威人都好，你见到佢哋嗰种嘅热情咧，你都不其然要同呢一班嘅维京即系战士啊一齐去划艇，一齐去庆祝嘅嗰种嘅开心欢乐啦。我觉得挪威队系带到俾全世界嘅人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仲有就系琴日亦都有好出色嘅表现，我哋好多即系香港嚟嘅朋友啦，可能都会咧睇开英格兰啦，系咪？

0: 咁英格兰琴日嘅表现亦都系好出色嘅，琴日场波我都会形容好刺激、好出色，喺打少一个人嘅情况底下，喺咁烂嘅球场，喺一个墨西哥主场啊，九成墨西哥嘅九成几啊，都只得5000个位系得英格兰嘅球迷咋啊，全部九成九嗰个人都会系墨西哥，仲有出边嘅会场出边啦，又围住啲酒店啊咁样，嗰个气势加埋呢个海拔又好高啦嘅情况底下，全部都不利嘅。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琴日嘅表现咧就真系超乎想象啦，我会认为。咁啊，喺呢一个踢少一个人喺半场都冇咗，喺50几分钟嘅情况底下啦，咁佢哋都顺利咧就系进入咗呢个八强嘅嘛。首先恭喜晒呢个嘅英格兰啦，咁啊，我觉得系好好睇嘅一场波嚟嘅。咁所以啦，喺稍后时间今日咧，亦都继续有呢个嘅世界杯淘汰赛，好应该会好精彩啦。今日继续有 C 朗啊，咁啊葡萄牙对西班牙应该会好好睇啦，又系咁啊。当然啦，而家每一场咧都系一啲好紧要嘅，仲有美国啦，主场啦，今日美国队将会系对呢一个嘅比利时啦，究竟系咪佢即系我哋两队嘅主办国都出咗线，唔系出咗线啦，出局啦。咁究竟美国又点样咧？会唔会系剩翻佢一队，定系佢会唔会破到16强入到八强咧？咁就要睇下今日嘅赛事啦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咁我哋要喺度咧11点钟啦吓，喺度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咁啊，留待到星期三嘅时候咧，再同大家空气中倾个偈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今日由梁兆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话，随住罢工行动升级，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话，他们明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工会成员在5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话，他们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及非护理工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re 话，护理人员不想参与九叉线，但是他补充，省政府不能再忽视医疗护理体系的诉求。接近51000名护士早前以 98.2% 的票数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67% 拒绝一项临时协议。工会发言人说，省政府有责任提出尊重护士的方案。他补充，如果不实际地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本届政府根本没办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安省省长福特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建议中向西向原油管道的路线，管道会由亚省伸延至安省，管道名为北方盾牌能源走廊，由亚省哈特士运送至安省沙利亚，同时全长大约3300公里。上述计划目的加强加拿大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为加拿大石油

0: 油开拓新市场。建议中的管道每日会运送大约50万桶石油用在国内消费和出口，同时有可能扩建至每日80万桶。管道完全位于加拿大境内，同时会使用加拿大的钢铁建造。联邦采购部宣布简化采购的程序。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政府采购程序，以协助更多中型和小型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联邦合约，去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力。采购部长黎宝尔今朝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他说政府将会改革现时繁复的采购机制，去解决中小企长期以来难以竞投联邦合约的问题。政府说由今年夏季开始，公共服务及采购部将会重新设计招标和合约要求，以中小企的实际能力为考虑，确保投标条件和工程或者是服务规模相称，避免不必要的门槛。另外，當局亦都計劃在今年年底前，以更加淺白易明的語言來到撰寫更多招標文件，方便申請人理解，同時研究其他的措施，進一步減少投標過程中的行政負擔，令更多企業有能力參與政府採購。聯邦政府上個月亦都已經調整購買加拿大貨政策，將適用門檻由合約金額2500萬元下調到去500萬元，意味著更多聯邦招標項目必須優先採購加拿大企業的產品、服務和本地材料，以支持本國經濟發展。
0: 新聞報道完畢。
2: 財經快訊。
0: 多倫多指數35172.21跌102.63，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52864.26跌35.81，納斯達克指數26169.69升337.02， S&P 500指數7534.15升50.9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23616.32升266.29，紐約期油每桶68.83美元升0.14美元，紐約金每安士4161.4美元升35.7美元。在外匯市場，一加元對美元0.7，對英磅0.52，對日元114.18，對人民幣4.78，對港元5.51，對台幣22.52。財經快訊報道完畢。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江大卫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5: 早晨。
4: 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美国就喺上星期六喺呢一个高温同雷雨当中，迎嚟咗建国250周年嘅纪念日。咁啊，总统特朗普就发表演讲，咁啊，盛赞美国系人类历史上嘅巅峰成就。咁啊，夸耀美国之余呢，亦都系夸耀自身嘅成就。咁啊，佢亦都喺演讲当中直击喺度批评国内嘅政敌，形容佢哋系共产主义者。咁啊，有一啲嘅民调亦都反映啊，民众咧系认为今次嘅建国250周年年庆过于政治化。咁啊，另一边厢有美国大学嘅民调就显示，超过六成嘅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并冇践行到独立宣言当中所阐述嘅理想。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嘅美国250周年嘅纪念日。咁美国到底系唔系人类历史上嘅巅峰成就咧？咁啊，如今美国又有冇践行到独立宣言咧？咁啊，Joseph江大卫，你又点睇？
5: 美国嘅建国咧，确实系可以讲好大嘅成就，因为我哋知道咧，喺即系1776年咧，即系独立战争之前咧，呢个世界上咧，好多时候嗰啲国家都系君权神授啊，或者话系封建嘅制度。咁呢次咧就可以讲系正式建立咗一个比较大一个民主嘅体制。

俾我強過，咁咧就大地人咧係好多嘅幻想，譬如話我哋仍然講緊，譬如話美國國歌最後嗰兩句啊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即係意思話咧係一個自由嘅地方，甚至咧全世界咧而家咧仍然喺度講緊一個，你叫神話又得啦，叫個夢又得，美國夢 American Dream。即係先話咧，無論你嘅背景出身係點樣，唔係講緊封建社會啊，你要出身於貴族家庭啊，唔係嘅。總之無論你嘅出身係幾基層，你嚟自邊個地方，喺美國呢塊土地上咧，你憑你自己嘅努力啦、際遇啦、運氣啦，你就可以發達啊！即係所謂美國夢嘅意思，令到你個人即係个梦想得到实现，咁呢个咧可以讲喺历来嚟讲咧，都俾全世界系好多个遐想啊！特别譬如我哋话欧洲啊，经过两次大战啦，咁就于是咧，特别第三世界嗰啲国家咧，喺上世纪六十年代咧，亦都纷纷开始独立啦。咁但系独立咗之后咧，好多时候亦都唔系政治政体咧咁容易嘅处理咗。咁美国咧作为一个孤立咗，即系俾兩個大洋啊，太平洋、大西洋孤立咗之後咧，可以係比較自然自己嘅發展，咁嘅資源又豐富啦，工商業啊發達啦，咁就即係咁跟住咧，就我哋會發覺咧，就吸引咗全世界各地嗰啲人才咧，都去美國嚟發展，而令到美國咧去到或者話即係十二十世紀嘅末期嗰時，當呢個蘇聯係即係解體咗之後咧。即刻会变成世界一个独大嘅一个政体或者一个国家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嗰个印象嚟讲咧，哇！呢个就系一个美国梦，呢个最威水嘅。咁可以讲咧，呢个如果系一个最威水嘅咧，咁都唔出奇，即系咁样讲法。咁但系咧就我哋会睇到啦，特朗普咧就话依家系最威水，咁而且佢嗰个成个即系运动啊，就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嘛，即系意思话已经衰咗啦，即系冇以前咁伟大啦，或者话拜登时期啊，民主党啊，令到美国衰弱，佢而家要重新嘅伟大。咁但系你如果讲逆伟大咧，其实都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至发展嘅。咁就于是咧就咁，究竟而家系咪最伟大咧？咁其实喺依家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睇到，特别系特朗普上任咗之后咧，即系。对于譬如话一个外交关系，加拿大、欧洲系佢最亲密嘅盟友、战友啊！而家嚟讲咧，系俾佢系即系踩低啊、揶揄啊、攻击啊、收关税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都睇到呢个美国呢、这个而家呢个国家究竟系咪仲系一个即系所谓美国梦嘅地方咧？定系亦都发现咗咧一个经济学上佢讲嘅，即系所谓。劣幣驅逐良幣啊，即係反而出現咗咧，即係優秀啊、精英啊，或者以前我哋所講嘅，譬如美國總統啊，有風度啊，做嘢要 presidential 啊，即係一個風度，一個言出必行啊。咁依家咧就或者話唔會尋求個人嘅私人利益啊。哇！而家發覺呢個完全唔同喎、啊，呢、這個做生意人咧講嘢又粗俗啦、啊。做嘢咧又反覆無常啦，咁俾人個印象都冇啲所謂風度啊大體，咁我哋最近都睇到G7喺歐洲嗰陣，喂影完相之後，冇人行埋去嗰啲世界級嘅領袖都冇人行埋去特朗普身邊啊，同佢傾偈或者講嘢，即係俾一個印象，即係你做大佬做到要人哋插牌嘅，要人哋係即係或者跪低嘅，咁事實上咧就俾人反而會覺得哇呢、這個仲係唔係即係偉大咧？因為中國人譬如傳統都講你偉大係王者啊嘛，你唔係淨係霸主，即係講拳頭大啊嘛，你王者你係有風度嘅，你係幫人咁啊。咁讲到啦，独立宣言啦，咁就更加出现个问题啦。我哋话独立宣言啦，美国即系嗰时1776年嗰只，凡人皆生而平等，拥有不可被剥夺嘅权利，包括生命啊、自由、追求幸福。但我哋都知道咧，呢句说话系250年前写噶嘛，写嗰时凡人嘅人字咧，其实系指男人、白种男人添。女人又唔包括，所以女人又冇投票权啦，到二十世纪先有投票权啦。如果系有色人种咧，喺美国咧，或者如果系原住民，
譬如甚至受到盜殺啦，中國人就受到排華，

0: 少数族裔受到歧视嘅，即系所谓生育平等，即系喺个努力嘅对象嚟噶。咁甚至你睇到美国，譬如话写完咗呢个独立宣言之后啊，差唔多一百年啦，即系一百年之后，1776年之后到1860年，打咗一场内战啊，为咗咩啊？要解放黑奴啊！即系先话，仲有啲人唔系生育平等咯。咁而当呢个打完咗呢场仗之后咧，我哋话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睇再一百年之后啊，到1960年代啊，黑人仲冇攞到佢哋嘅自己嘅投票权利，仲系要争取啊。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话啦，美国固然喺即系如果人类历史上其实250年好短嘅时间，咁佢系有好多嘅成就，亦都有好多光辉，但系亦都唔即系亦都有好多弱点。如果你真系攞独立宣言嘅精神嚟讲咧，其实好多地方仲系共治仍需努力啊。
1: 咁啊，对于其他国家嚟讲咧，美国历年嚟最大嘅成就都可能系喺二战嘅时候，去到作为一个中坚力量对抗纳粹德国同埋对抗呢一个嘅日本军国主义。咁啊，引用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一句说话嚟讲咧，就系一个嘅新大陆解放旧大陆嘅。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到底美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系带嚟嘅系解放定抑或系压迫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喺美国回顾翻过去嗰250年，去到今时今日，你又认为美国而家系一个点样嘅国家咧？
2: 嗱，琴日咧可以讲美国建国250年，250年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啊。而我哋讲二战，你正话提到啦，可以讲系人类一个转捩点嚟嘅100年啦。咁仲有就系、是登陆月球，就系、是、第一次1969年。可以讲在科学上面一个巨大的成就，对巨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回当年那个技术呢，科技呢还是非常之有限。我想美国当然在今日来讲呢，是全球国家呢可以讲一个领导地位。只是去讲今日呢不足以去反映美国的成就。会唔会今日嘅总统令到美国会更好定係更坏呢？我哋日后会睇。但係美国我如果係赞许佢一个世界一个独当一面具一个巨大嘅影响力呢，仍然係。但係我想讲就话呢一个唔係偶然嚟嘅。我諗最重要就係话当美国有一个独立宣言，经过正话 Joseph 都讲过，在历史上南北战啦，解放黑奴啦，由这个茶党 Tea Party 啦，开始革命搞独立脱离呢英国征税，一路改变黑奴啦投票权啦，60年代的自由的一些可以讲社会改变啦，来到今日。今日呢我哋讲当普京入侵乌克兰，系咪仲有嘅影响力嘅改变呢？互动呢完全一路改变緊，但係始终喺个经济上，喺个科技上，美国呢仍然系带头。咁点解呢可以凝聚到今日嘅成就呢？我諗除咗我哋讲三权分立呢一个整体喺个宪法下嘅结构，有最高法院啦，嗰个制度，有行政在白宫呢怎样去选举后去執行，在一个联邦制度，每个州的州政府，言论的自由，人民发展的自由，尤其是在科学，还有就是说那个经济，我们说全球的经济可以凝聚在华尔街以几多千亿计的资金，一路250年一路演变呢，唔係一日去做，而係一路改变緊嗰个互动，而係有一个規範下去互动，民意有一个反应，变好变坏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呢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一个改变，而係喺个民意喺个言论自由上面呢係互动。嗱，我諗更重要就係话喺个军事嘅发展，二战后呢嗰个军事发展呢令到美国嗰个驻军在全球

0: 埋嗰個軍事嘅發展嘅影響力，所以你無論喺一個軟實力、硬實力，你都要有呢一個嘅發展。咁呢個發展就係喺嗰個三權分立、民主同埋民意嗰個重視嘅發展。當然我仲有就係話，美國人係唔係喺個科技、喺個教育、喺個社會嘅服務令到平等呢？這個呢正正就是說那個成就背後的重要元素來的。所以我們相看今天呢其他國家去對比包括俄羅斯、中國、北韓、我們說伊朗一些極權的國家，甚至南美有些是極權的國家，有些其他的貪污盛傳的國家怎樣去影響。咁當然美國有冇貪污呢？當然有啦，加拿大都會有貪污啦。嗰個程度係喺個制度下怎樣足以去監察，而係喺個法庭檢控可以防止繼續惡化。呢啲相對下其他國家，我講就話喺傾斜嘅政治下呢冇呢一個競爭力啦。咁所以你美國今日嘅成就凝聚到嗰個，尤其是自由擁有自己的財富，那個呢都是一個重要的，不是國家去控制人民的財富、人民的思想。控制人民思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環來的，令到你國家呢完全沒有辦法去發展的。這些呢 正正就是很大的對比。不過重要一樣就是說，我們加拿大都有這樣的條件，我們怎可以在我們現有的環境下現有的條件更去發揮呢，跟美國去相對有些什麼可以做得更好和改善我們加拿大呢？我想這個呢正正我們就每次討論呢，我們都有一些比較，有一些願景，有一些行動才得的。
1: 咁我諗每個國家嘅內部都好啦，或者甚至乎每個人嘅內心都好呢，永遠都會經歷好多現實同理想之間嘅拉鋸。咁但係最重要嘅都係到底有冇忘記自己嘅初心。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高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喺地球嘅另一边咧，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游行咧，今日就喺首都德克兰举行，咁啊有数以百万计嘅民众涌上街头哀悼。今次嘅丧礼亦都系伊朗经历五个星期嘅战事之后，展现政权韧性同埋动员能力嘅机会。咁啊，不过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获委任为继任者嘅哈梅内伊嘅仔穆杰塔巴咧，就仍然未有公开露面。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伊朗嘅局势咧？咁啊，今次伊朗方面又展唔展现到政权嘅韧性同埋动员能力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0: 啊？今次我哋讲完美国嘅成就啦，嗰个面对嘅可以讲全球不断改变紧嘅环境状态。美國有啲咩壓力呢？當然我哋都仲可以講。咁伊朗可以講呢，即係經歷咗都幾個月啦，可以講美國可以講同以色列轟炸伊朗，可以摧毀咗呢我哋見到嘅一啲軍事目標啦。咁所有嘅神權領袖呢，可以講上次呢嗰個第一次嘅斬頭行動呢，就是死亡好多，咁已故最高領袖。

0: 哈梅內伊咧，咁而家國葬啦。咁你見到個規模咧，可以講咧就係、是全國啊都要出嚟哀悼。我個所以你見到個佈置啊，我個喺個嗰個宗教嘅傳統啊，去咁多個地方，然之後下葬啊，所以你見咧，除咗個宗教嗰個顯示佢一個權威性，仲有就係話你反映到咧嗰個國家嘅控制力。正話我提到就話控制思想，呢、這個咧就係唯一嘅宗教思想啊，你可以崇拜嘅啫。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代表性，係人嘅去代表一個神。咁你要信呢班人咧，就係、是、去信呢班神。咁呢班人講法咧，你就要聽。咁所以你嗰個完全嘅政治制度咧，改變控制曬所有嘅人。咁問題就係話啲人民，我哋就講想作反。上次可以講咧，就係、是、作反示威，甚至乎咧軍隊咧殺咗幾千人。有冇報道咧？好輕微嘅報導呢，完全而家嘅改變。咁今次嘅喪禮呢，你見啲人出嚟呢要表態啊，咁裏面有幾多係真心表態呢，大家都冇可能去知。如果你真係對呢班控制嘅政府有任何嘅不滿呢，我相信馬上就受到所謂嘅佢哋嘅法治。咁所以你見呢呢一、這個政權呢是完全控制的國家。咁你話係唔係可唔亂呢？當然唔會亂啦，個個要聽話啦，幾點叫你集會你要集會。咁問題就係話嗰個軍事嗰個經濟嘅發展呢，一個國家其實有自給自足呢，你仍然係可以呢控制嘅人民，但係最有權威性同埋財富呢就變咗個政權啦。咁呢個政權點樣去發展個國家呢，大家都睇唔到，因為新聞嘅封閉。咁今次個國葬反映咩呢，就係、是、仍然顯示呢伊朗嘅政權呢係全面控制到國家嘅表面裏面呢嗰、那個尤其是軍事佢一個，所以喺個內政軍隊去保障個政權呢，在每一个极权的国家呢都是显示这些最重要的他们的机制来的。咁你话在这个中东如果真的要改善到那个长远的和平和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大家合作的角色呢，这些怎样可以将他的政权可以同世界接轨呢，和平地接轨呢，这个当然是最理想啦。如果你是要一个改變，這個由國家內部改變啦，還是由外國其他的軍事行動去改變呢，現在很明顯過去特朗普 2.0 上場呢就激發了這個這樣的情況了。我想在今時今日來講呢，世界那個循環呢就去了一個戰爭的循環的開始
1: 了。Joseph 江大衛你又怎麼看呢？
2: 其实你去杀死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呢，这个是战争的行为来的，即是真的，即其实是在历史上来说呢，即你下即是想象呢，你去攻击另外一个国家，就去将人家的元首是斩首，那这个真的是国仇家恨的，即是会产生一个战争的行为。那但呢一次呢就好可能呢就会觉得呢就对伊朗人嚟讲，就算佢对自己嘅国家领袖人不满，或者希望国家领袖人替换嘅，但係如果有个外国嘅势力走嚟杀咗你嘅政治领袖呢，咁都系一种即係仇恨嘅心理。咁所以呢我諗呢就依家即係如果喺伊朗特别呢，而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又要同美国做一个贸易嘅谈判，喺伊朗人嘅心理上呢起码会觉得呢就需要一个地方嚟到宣泄，即起码咧佢会觉得有一种嘅仇恨，佢系要俾佢有机会咧能够表达出嚟嘅。咁呢一次咧呢、這个即系奥拉哈马同埋呢个国葬啊，咁点解国葬？美国人即系同埋以色列系即系所谓斩首啊，唔系。咁呢次咧嗰、那个我哋话啦，其他嗰几个仔都有出现啦。咁但系咧嗰个指定继承人啊，沃爵巴巴咧就冇出现。咁当然咧有好多讲法。

0: 一個講法為了安全的原因他不出來，另外一個講法就說其實他受了傷，即是上次即是個斬首行動他受了傷，所以呢就或者不方便出來見人被人抵到。現在所以呢就雖然呢就起碼伊朗呢就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哇你現在幾個月時間呢有這次的國狀可以說給他自己的國民呢是就是給人家就是踩上面將你的領袖殺了之後呢，希望都這種這情緒都得到個舒緩。然後當然呢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大家个喺国葬期间咧，嗰个谈判咧系终止咗嘅，即系意思美国同伊朗个谈判即系倾紧。咁当然咧，从美国角度嚟讲，最紧要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尽快嘅解封。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全球嘅油价咧系真系跌紧噶啦，因为大家都估计咧，嗰、那个油价个供应咧就会解除咗啦，解封。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从呢个角度嚟讲咧，伊朗更加比佢即系开战之前啦。更加话喂，你而家我要收买路钱喎，喂以前唔使喎，即系喺即系开打咗呢场仗之后咧，反而伊朗更加好似多咗个权利，就佢而家要收买路钱啦。咁、当然咧，而家我哋会睇到喺国际油价上咧，沙特阿拉伯亦都即系 OPEC 宣布咗大量嘅增产，即系换言之咧，咁就我哋今日我睇到嗰啲报道都话咧，估计油价喺明年之后咧。都会即系有个大幅度下降，甚至有啲嘅团体咧就话会可能会即系下降到$50一桶都唔出奇嘅。嗱、咁当然咧，如果嗰个情况出现咧，对于全球嘅通胀肯定一个解决嘅方法。但系而家离美国嘅中期大选得翻4个月嘅时间，究竟够唔够即系够唔够时间令到？即系油价，特别系油站入油嗰啲人，个个礼拜去入油嗰啲人，佢感唔感觉到？咦，个通胀系减低咗咧？咁可能呢个就一个而家喺呢次国葬之后，美国同伊朗即时要谈判嘅问题咯。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啦。联邦政府已经公布咗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喺8月初生效。咁啊，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咁啊，总理卡尼嘅内阁系近期发布嘅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咗将会喺8月4日定为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生效日。咁啊，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喺加拿大开展工作嘅个人同实体就需要喺60日嘅过渡期内登记任何现有安排。咁啊，根据新规定，任何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而影响本国各级政府嘅政策、立法、选举、合约同埋公民投票，包括同公职人员沟通，同埋透过社交媒体等传播相关信息，同埋发放资金以及有价值物品等等嘅人咧，必须喺14日内向联邦政府方面作出登记。咁啊，今次見到呢一個嘅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咧，各界都係已經等待已久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現有嘅登記安排咧？對於本國嘅國家安全而言，對於本國防止外國干預而言，又有冇一啲嘅具體幫助咧？咁啊，早涉江大衛，你又點睇啊？
0: 嗱。加拿大咧以前咧即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話係個 honor system， 好信任我哋嘅友邦，好信任即係嗰啲外來啲遊客嘅。咁所以咧，我哋以前咧都冇諗過咧有外國嘅人咧或者要干預我哋國

0: 家嘅，特別係各級政府嘅施政。咁呢一條嘅所謂外國影響透明登記制度咧，其實唔係話你影響加拿大就係犯罪，而只不過話咧你要登記，要增加透明度。咁所以咧，我諗啊最重要呢一次呢個法案嘅最重要點就係你要透明度，你要俾人知道你係做緊呢樣嘢。咁當然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凡係呢啲針對咧，可以針對咗一種係對我哋友善嘅國家啦，即係不友善嘅國家，譬如話嗰啲國家，譬如話對我哋咧係有侵略性嘅，咁嗰啲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啦。萬一佢哋即係使用金錢或者派啲遊說團體，或者甚至咧嚟到對我哋嘅國家嘅議員啊、各級嘅政府嘅官員啊進行賄賂啊，或者等等啊，咁呢啲咧我哋固然咧，而家咧就好明顯嗱，大條道理啊，你冇登記嗰個咧，你咁樣做就犯法。但係如果你有登記咧，你仲可以做，不過咧起碼大家增加透明度。不過當然咧，就另外咧，就以前咧，我哋對於譬如我哋做一啲友善嘅國家，譬如對於北約組織啊，對於歐盟啊，對於美國，最弊咧就而家即係美國我哋同特朗普嘅政府之間出現嘅問題。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覺得咧，而家反而係干預加拿大所謂政制或者國家嘅施政咧，各級政府啊。最大威脅是來自美國的。咁以前呢美國都有對加拿大譬如有啲影響，譬如話收購加拿大嘅公司啊，或者買加拿大土地，咁呢啲呢好似係一個自由市場呢，或者話喂大家都係兄弟之邦，或者咁友善嘅友邦，就大家就唔理㗎啦，即係唔覺得係種威脅。咁今時今日呢大家都會提到喎，喂其實唔係喎，美國可能即係好多時候呢，譬如加拿大以前嘅一啲嘅出色嘅企業，可能就是因為美國干預所以衰咗，譬如話我哋以前嘅 BlackBerry 啊咁等等。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就喺與時並進嘅角度嚟講呢，加拿大係需要有呢一個咁嘅制度。嗱，實施咗之後究竟嘥咗我哋幾多嘅精力啊，我哋幾多心機去做呢，另外一件事，但起碼呢我哋話明文話俾人聽，個透明度一定要增加，你仍然可以嚟游說我哋加拿大，你仍然可以影響我哋各級政府嘅施政，不過你要登記，即係意思話你要增加透明度。咁我相信呢呢個呢就對於加拿大呢今後呢其實對於我哋而家嘅官員啊、議員啊都係好㗎。因为依家嚟讲咧，佢有时譬如话人哋同佢饮茶灌水嗰啲，喂，究竟嗰啲系唔系游说活动都唔知嘅。咁但系以后咧，起码明码实价，嗰、那个系外国代理人，咁你咪知道咯，你咪识得避或者识得参与嗰时候点样嚟到向上嚟到报告。咁我觉得咧，就加拿大其实定呢个咧都诶迟到好过冇到啦吓。咁咧就定咗呢一条咧，增加透明度咧，对于今后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或者外國的團體或者利益需要游說加拿大政府的施政，或者影響，或者甚至選舉或者等等，咁都起碼即係大家有一條法例可以管，同埋咧就起碼咧就大家做到個透明度要增加咯。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個國際局勢咧，過去啊，即係幾十年咧，一路變。變到一個地方呢就真係虎視眈眈呢，就係去睇住加拿大嘅一啲資源利益，然之後呢就係、影響到我哋呢就係、傾斜、啊、其實呢如果你講加拿大國民，當然我哋聽加拿大嘅民意呢去定一啲政策啊，便利我哋加拿大嘅發展，但如果你講真係加拿大有咁多資源，有咁多族裔不同族裔嘅移民呢，可以講啊有相關嘅外國呢都係想影響加拿大嘅政策，傾斜到呢便利到呢呢啲外國呢係可以攞到加拿大嘅利益。當然如果我哋國家關係好嘅，互相互利當然係好啦，但係好明顯就係話今次呢即係較早前呢我哋有一個公開嘅聆訊啦，由一個退休法官嘅主持，裏面呢包括埋我哋嘅總理都要啊坐喺度呢接受質詢，多方面嘅律師呢就係、去問問題，然之後呢就係、收錄喺呢一個調查裏面。好明顯就係話我哋嘅選舉亦係有外國干預，包括係中國

0: 啦，就係有啲中國嘅留學生咧，可以參加選舉，出一個喺個黨內嘅候選人選舉咧，而係晉身到喺呢一個選舉，而呢個選舉嘅選區啊裏邊有幾多嘅外國影響咧？呢啲完全係冇保障到加拿大嘅利益嘅。咁即係話咧，某某如果喺個國會真係可以投一票，而唔係依靠加拿大嘅利益為主咧，呢、這個正正就係被滲透啊，被蠶食。咁所以即係喺最近嘅呢啲咁嘅發展咧，好明顯加拿大一定要有呢、這、一個透明度。Joseph 都講得啱啦，我哋唔係話禁止你遊說，表達大家咧國與國之間一啲意見，或者一啲希望加拿大做到嘅外交政策，而係我哋要知道你啊來者係講啲乜啊，裏邊內容同埋嘅利益輸送去咗邊，我諗呢個係重要。否則嚟講咧，完全正正就係反映到咧，過去我哋有好多嘅政策咧，都係摸著頭腦就話點解啲政策會咁樣去行使嘅咧？或者係嗰個遊說嘅內容會係咁嘅咧？仲有就係話呢啲登記咧係重要，尤其是我哋都會發覺咗，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喺今次咧不同嘅族裔社區咧，一啲代表咧都反映咗，包括歐洲、亞洲、東歐嘅一啲我哋加拿大人嘅社區咧，都反映咧呢一個外國人遊說登記法咧係重要，因為事實上咧喺個傳媒啊網上咧，完全係可以講係一面倒咧，係去支持外國嘅，咁同埋外國嘅針對我哋加拿大咧，為加拿大嘅民意反映咧，係去走一啲相對同埋反對嘅路嘅，咁所以你發覺咦點解會有咁樣嘅言論呢？呢啲好明顯係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內部民主制度同埋嘅政策。嗱，咁呢一個呢，就如果係有投訴呢，就唔係由一個法庭去判，因為法庭呢係可以講係依法去審呢，都係好硬邦邦嘅。咁喺呢一個咁樣嘅進行中呢，點樣去安排呢一個政策，同埋去做好呢啲互動嘅遊說嘅方式咧，就會由一個 commissioner 啦，一個專員咧係去處理。咁所以我諗呢個開始係重要，去反映嗰、那個內全面性嘅系統，同埋反映嗰個民意。因為呢一個咧，我哋唔係去禁止我哋國民咧去反映，唔係禁止咧外國人咧外國咧俾一啲意見我哋加拿大，反而咧我哋要個透明度。仲有就係話佢嘅資金啊，佢嘅行動係咪重要咧？咁所以最近喺美國同英國咧，你話有一啲尤其是係影響到好似英國嗰、那個叫做應該怎麼說呢，影響到那個司法制的，都是有兩個香港的官員呢，或者是間接直接呢是定罪。美國都有尤其是在唐人街，美國的唐人街呢安排了一些這個中國的警署呢，就是在裡面呢就是進行一些行動的，咁呢啲都有，咁加拿大都有，咁問題就係話冇呢一個法例去規劃咗一啲範圍咧，其實你好難去檢控，甚至乎教育到我哋加拿大人咧，有啲應該做，有啲唔應該做，有啲要公開做，咁所以咧，我諗喺個民主同埋法治社會咧，呢啲係有規範同埋有一個教育性同埋引導性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啊，剛才我哋都討論到，隨住加美墨之間嘅貿易談判陷入停滯，咁啊喺美國慶祝建國250週年之際咧，加拿大民眾對美國嘅信任度同好感亦都係持續下跌。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點睇近期嘅加美貿易之間嘅糾紛，同埋談判走向，以及係加拿大對美國嘅民眾嘅觀感，你又認為未來將會有一個點樣嘅走向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點睇？
2: 加拿大同美國嘅關係咧一路都好嘅。啊，我哋成日都話佢係大佬，我哋細佬，真係咁樣去講個關係。咁特朗普上場喺 1.0， 咁我哋都感覺到，跟住 2.0 呢就更深嗰、那個啊，特朗普顯示出呢佢自己啊嗰、那個做總統嘅方式政治掛帥。咁啊喺 1.0 呢，佢可以講周邊嘅人呢對特朗普嘅政策呢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啊甚至乎呢對批評特朗普，咁而家有一個呢啊佢啲啊，即系親信啦、啊，被控啦、啊，咁啊話佢藏有一啲喺屋企咧，藏有一啲機密文件。咁啊，其實咧，拜登啊，自己特朗普咧，都有喺屋企咧，有啲啊 classified 機密嘅文件咧，睇完擺低咧。咁而家咧，即係你見咧，嗰啲檢控咧嘅程度咧，就係、是、對特朗普自己批評過嘅人咧就報復啊。咁一個即係咁笑咁小氣嘅人啊，咁我哋點去睇佢咧？咁而家咧嗱，7月1日正式就係話我哋要檢討個加美墨協議啦。咁等啦，大家等咗好多個月，要傾就傾，唔傾就唔傾，見完面都冇嘢傾啊！即係去到7月1日，大家都知道原來真係冇嘢傾。嗱，冇嘢傾之下，我哋都估計到有呢個情況噶啦。其實冇計傾，冇嘢檢討咧，即係繼續咯。啊，呢啲喺我哋不嬲不同嘅商業合約咧，都會講得好清楚嘅。我哋幾時會檢討？檢討點樣做？啊，做啲乜嘢？甚至乎雙方多方面簽約嘅人要取消，點樣取消法？甚至乎你好似一啲社團、一啲公司，你要解散嘅，有剩嘅錢，好似社團咁，有剩嘅錢，我哋又捐曬俾慈善機構咁樣。嗱，依啲都會寫到明咧，將來咧啊，離婚咧點搞啊，都會講明嘅。咁好啦，咁嚟到依度咧，好明顯就係話加美墨呢個協議咧，就會每年檢討一次，其他嘅嘢咧就會繼續啦。咁當然我哋仲有就係喺呢個加美墨之外呢，特朗普就加咗我哋呢鋼鋁啊呢一、這個軟木材一啲關税，咁呢個好明顯呢就係、是影響好大嘅。所以不過喺呢一個咁樣嘅氣氛之下呢，美國嘅車廠呢其實就改變咗。咁我就問係咪搬走晒呀？唔係，美國嘅車廠呢其實就唔係搬廠，是將一啲生產線咧就搬咗落美國，咁呢個對我哋喺安省同魁北克省嘅製造業咧，實在咧係影響大嘅，即係以1000-2000嘅工人，咁呢個幾個月前啦，咁你見我哋嘅機制咧，我哋嘅失業保險金啊，我哋嘅轉換嘅投資嘅啊嘅方式咧，都協助咗呢一班工人，咁當然長遠咧，我哋一定要鋪排到呢班工人咧，就係、是、可以有一份好嘅工啊！我哋讲话 good pay job， 然之后咧就系、是、可以继续啊呢一、这个喺我哋嘅经济点样去发展。咁问题就话呢啲车厂咧，啲生产线落咗美国咧，其实真系迎合特朗普呢啲政治嘅压力嘅啫。咁将来第二个上场会点咧？大家唔知道会唔会翻嚟咧？我觉得因为事实上咧个加美墨嘅协议咧，是令到即是以往100年啦，加拿大喺个汽车业嘅生产咧，其实系平衡咗嗰个成本嘅，帮美国嘅车啊，加拿大嘅车两方面嘅车咧，平衡咗个成本。咁而家搬咗落去美国咧，其实嗰个成本系增加嘅，钢铝嘅关税令美国嘅工业咧嘅成本都增加嘅。咁其实商人喺特朗普咁嘅即係淫威之下呢，就唔敢出声咁解嘅啫。咁所以第二个政府上场呢都会有改

0: 改变，这个改变是几快几慢呢，大家都很难去估计。咁而家目前面对咩，特朗普成日话喂你啲乳类啊奶类嘅鸡鸭嗰啲要开放市场，其实嗰啲几亿嘅银码嚟嘅啫，其实好细嘅。喺个意识形态呢，特朗普要话事。嗱，估物论可低，我低可能低估咗嗰个压力，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令到我哋加拿大扎醒，就係点改变嘅市场。咁呢件事呢，我觉得由恶嘅层面呢变做好嘅层面呢，其实要做嘅。但係咁急呢，同埋我哋加拿大唔係一个总理话事，唔係整省长话事，而係啲商界同埋工人同埋个社会话事嘅。咁所以你呢一个咁嘅过程呢，係要将我哋呢啲咁嘅情况令到我哋加拿大人知道点样做。但加拿大人正话你讲嗰个美国做嘅调查呢，就已经知道真係访问加拿大人呢係对美国嗰个信任呢是下跌的。咁美国人都知嘅，因为事实上美国人对加拿大大家人与人之间呢我个好感呢一路都存在嘅，咁所以唔会因为政治而去改变。但係长久去影响到点样去回复正常呢，呢、這个我哋当然将来要做啦，但係起码而家呢我諗喺我哋嘅经济策略点可以搵到一条出路，而是慢慢建立返呢，我諗呢一个呢是我哋面对嘅打击嚟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个挑战喺边㗎啦。咁所以喺我哋嘅资源咁丰富之下，点样去接受呢，咁油管啊大家呢都睇到呢个民意嗰个改变呢，都系加拿大人呢都系有智慧嘅。
1: 嗯，咁啊，讲起油管啦，咁啊，此际总理卡尼咧，近日亦都系公布咗多项几十亿元嘅大型基建同埋能源投资计划，咁啊，当中 BC 省同埋亚省咧都有受惠嘅。咁啊，不过报道就引述经济师质疑啊，联邦政府至今都未有交代资金来源同埋财政安排，咁啊，形容咧系透明度不足嘅。咁啊，报道就话咧，同近年多项嘅联邦重大政策公布一样咧，政府发放嘅背景文件都是未有披露多项的关键资料。因此有学者就批评，自1977年参与预算工作以来，从未见过政府的重大财政公布是这么缺乏这个透明度。都想请教两位点睇，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有认为近期我们都见到卡尼政府公布了很多的基建项目，当中又存不存在所谓的透明度不足的情况呢？
2: 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咁就會睇到咧，其實呢大型嘅基建工程咧，就以往我哋從即係一個即係行外人啦，即係普通市民嘅立場去睇咧，差唔多所有嘅基建過程嘅最終都係超支嘅，而超支咧係以倍計嘅，譬如最初掉出嚟話係100亿嘅，埋單嗰陣時咧，到幾年之後起好啦。可能去到300亿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喺都有个讲法叫钓鱼工程啊。等你洗湿咗个头啊，钓鱼即系上次话俾你听，好平嘅啫。你嚟啦咁，哦，到你洗湿个头之后咧，就着样加。咁所以咧，喺所有全世界嘅基建工程咧，我谂睇到嘅都有呢个咁情况出现，有钓鱼工程，即系原先嗰個價同埋最後完工個價咧，係有幾倍嘅距離。咁所以咧，其實依家嚟講，就算俾你睇到有詳細嘅資料咧，其實因為而家要經過好多嘅 feasibility study 啊，唔同嘅顧問公司，你都唔知會發生幾多。我哋淨係睇到咧，就話哇，卡尼真係好多大動作，因為佢都宣布咗咧，佢政府上任咧要大力投資喺基建嗰度啦。就要係有要減輕，即係對於基建嗰啲以前政府嘅種種嘅規限嗰啲 red tape 啦。咁所以咧，譬如佢而家又話譬如話羅伯斯案嗰個港口，佢話要掟100亿啊。卑斯省又話俾200亿佢，因為要買下卑斯嘅人情啊嘛，因為佢通過咗亞省嗰條輸油管可以去到嘛，嗰條輸油管咧都唔講幾多錢，咁而家估計還差咗300几亿啦，咁呢條咧可能400-500亿噶，咁頭先新聞報道咧就話唔止啊，仲要有條輸油管咧去安省嘅添喎，咁所以咧我諗咧就依家我哋見到好多呢啲投資計劃，但呢啲到而家為止嚟講咧 都是一些计划。

0: partly 到最后推动的时候，会不会即是用这种所谓大型的计划呢，是可以豁免了一些政府的，即是譬如以前审批的程序啊，同埋呢那些钱啊从哪里来呢，会不会当加拿大用了这么多的钱投资在基建那里呢，固然会制造了很多本地的就业啦，咁但係係咪最长远嚟讲呢，对我哋嘅国债依家已经唔敢提啦，个国债已经大到呢就最终呢我哋或者我哋嘅子孙呢都係要找呢条数㗎。
1: 嗯，咁啊 Ken 董德成你又点睇呢？
2: 我諗讲啱㗎，国债而家真係要諗嘅，太冇问题。但问题就是说而家开饭即是安省有很多工人即是要继续生活。啊、当然我们成日讲加拿大有很多人都储了很多财富的，咁你见啊睇世界杯呢都有人花钱，当然有人不花钱啦，买不起啲飞啦，屋企睇电视啦，都一样咁好。嗱、啊、讲返呢，如果你睇返 Mark Carney 而家真係质疑佢点解嗰啲大型的項目沒有仔細的計劃呢，銀碼又不定呢，其實我上一次的評論都是分兩個看，政治和政策，政策就要做的了，問題呢揀啱項目未，那我相信項目呢在一個分析裏面呢都提了幾個大項目，大家呢都岌頭的，包括現在我們講pipeline亞省和BC 省，咁啊 ，David Eby 咧开心啦，见到其他嘅基建咧都接受咗咧一条新油管南部嘅，咁嘅落实咧其实要等到九月啊十月咧先至再有详细嘅。咁点解冇详细嘅咧？好明显就系七月一号咧喺呢一个加美墨嗰日公布嗰日之前咧就公布咗呢啲，即系俾国民咧一个政治嘅定心丸。呢、這个我睇到咧就系一个政治嘅啊公布嚟嘅啫。咁问题就系话啊，我哋讲嗰啲仔细，其中俾 BC 省有一个 Massey Tunnel 咧，俾20-30亿喎。我哇咁多嘅，咁其实较早前我哋 BC 省啊运输厅厅长就话，我哋要重新计划。设计呢个里边啲细则内容技术上问题停咗工咁样，我哋会转一个建筑商，我喺度拗头啦，我点会咁嘅咧？嗱，呢啲咧好明显就系、是、我真系质疑咧，我嘅意见咧真系有隐瞒嘅内容里边嘅，好明显有好多工程你见咧，无论系政府又好，私人又好，你见咧做做下点会咁慢嘅啲工程，其实真系冇资金。政府呢個 Massey Tunnel 咧，我相信一路過去咁多年咧，真係超過十年咧，嗰啲資金咧唔到位，咁咧嗰個撥款等緊聯邦拍板，你唔同嘅政治聯邦嘅政治咧，影響個政策咧，撥款又唔到啦。咁而家 Mark Carney 就話：，我哋俾錢你 Massey Tunnel， 咁我覺得咧真係嗱嗱聲攞咗佢啲錢啊就去做啦。但係真係咁樣嘅政治嘅。新的一个信息呢是比大家定心远的，即是朝这个方向去，所以是要做事，很多时做错就拖，但是在 Money 今次的 One Project One Approval 呢，即是一个逐个去批呢去推呢，我希望改变了、啊、公务员的做事的方式，真的推行到呢今次联邦和省合作快一点呢，令到那些工程到位，令到个经济呢到位先得。
1: 嗯，咁啊，讲緊係報道话呢，近年多项嘅联邦重大政策呢，政府发放嘅背景文件都未有披露多项关键资料。咁啊，呢啲关键资料啊，包括各项工程每年嘅实际开支，政府将会提供直接拨款亦或係贷款，以及係相关措施对联邦财政赤字同埋债务嘅影响等等。咁啊，外界就预料有关嘅财政方面嘅详细啦，咁啊，包括喺 BC 省同亚省等地嘅一啲嘅重大基建公布咧，最快都要等到联邦政府喺秋季发表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先至会公布。咁啊，对此学者就认为咧，系政府喺近年嘅重大项目方面财政公布上系欠缺透明度啊，咁啊，令到咧目前系无法判断政府公布嘅资金系属于贷款、贷款担保，抑或系直接的资本。

0: 投资等等。咁啊，呢啲嘅项目都系牵涉到，例如喺新嘅西岸输油管计划啦，以及系联邦政府对于 BC 省嘅承诺等等，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消息嘅。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以上
1: 多事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仪。咁踏入2026年嘅下半年啦，咁而家喺亚省最热门嘅话题咧，就绝对系省府最近宣布嘅能源补贴现金派发计划。咁省长戴思敏咧就宣布咧，向全省大约有340万合资格嘅省民咧，都系派发100元噶。呢笔钱咧被传媒咧称之为 Danny Dollar。Richard 啊，咁照计派钱咧就人人都啱噶。今次咧戴思敏派钱咧条件都几宽松啦，只要18岁，亦都系咧年收入咧系225000元。以下亦已经报咗咧2025年嘅税啦，咁就可以收到呢100元噶啦。咁但系点解派糖咧都有咁多嘅批评咧？
3: 因为加亚省嗰个政治环境同20年前唔同咯。以前咧就系大家个心里面咧就系觉得咧系一定要控制政府要控制开支，所以咧就咁当时嗰个派钱就系因为经济出现成果，系一个成果嚟嘅。咁今次呢個派錢嗰個態度咧，就係幫你減免你嗰啲負擔。咁有啲我覺得係批評佢個做法，就係個政治目的嘅多過實際嘅一個情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我唔知點解會有啲人會去批評佢呢個措施咧。100元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嘛，佢講係嘛？因為仲要家庭收入20多萬喎，咁我唔知係咪個個都其實呢個係屬於係非中高收入嘅家庭嚟嘅，係高收入家庭嚟。咁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系冇问题，我支持佢嘅。
2: 咁啊，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分析一下究竟呢100元嘅派糖措施有啲咩细节。咁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讲。
4: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0: 如果你喜欢影相，牛仔节真系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

0: 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验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回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我哋继续讲下啦，省长啱啱宣布嘅能源补贴回赠计划。一般嚟讲啦，财经传媒啦，同埋喺亚省住得够耐嘅省民啦，一讲起派钱啦，都会谂起咧简恩年代派过400元啊，都会记得嗰个时候咧系亚省经济最辉煌嘅年代。2006年咧执政嘅简恩政府，因为国际油价都高涨啦，亚省系录得高达68亿嘅财政盈余。当时嘅政府系还清晒所有债务，亦都好豪气咁啦，向每一位市民无条件派发400元嘅支票，当系同省民咧共享一个嘅经济繁荣嘅成果。Richard 啊，咁好多人讲起今次嘅派钱咧，都谂翻起当年简恩派嘅400元啦。咁时隔20年啦，省府咧再次开仓派钱。咁今次呢100元嘅叫做 Danny Dollar 啦，同当年嘅一个 Ralph Buck 喺经济上面嘅背景啊，有啲咩唔同啦？咁点解经济学家咧会咁不满今次嘅派糖措施咧？
7: 我都唔知点解咧，经济学家咁不满，即系你2006年嗰400元咧就。主要的理論咧就係話，當時嘅簡恩決定派就因為第一，Alberta 還曬所有省債，經濟超好。嗱，你睇翻咧嗰陣時候，當時嗰啲油價唔係好似依家咁高添嘅。2006年即係唔係好似都係同依家我諗唔係話差得遠。我冇做功課，我就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唔係因為油價高，而係因為由簡恩1992年上台，佢一直系大刀阔斧去削减政府开支，我好记得噶。嗰时我系啱啱入籍嗰一年，佢做咗省长，咁佢就喺个电视里面嘅演说，佢就直情话俾我哋听，即系大致上就话我哋依家系喺一个非常之差嘅一个情况，我哋嘅省嘅财政，因为我哋系负债累累，开支失控。咁我呢個上任呢，我就會係大刀闊斧去削減所有啲無謂開支。咁我好記得嘅，佢坐上去做省長幾年呢，係每個月都聽到有罷工嘅，護士、消防員、警察、公務員，你急得出嗰啲咁嘅工會不停罷工嘅。咁但係佢就係點解罷工？因為佢係削減好多嗰啲開支啊，控制嗰啲嘢，預算啊，各樣嘢係全部減啊，咁佢亦都係帶嚟咗好多喺加拿大，所以可以講係一個非常之創新嘅一個。譬如佢將政府嘅服務將佢私有化，我哋依家我哋嘅 registry 就係稱點解我哋咁得意咧？我哋有啲叫 registry 嘅嘢咧，其實就係嗰陣時佢搞出嚟嘅。咁啊，以前我哋去考車牌啊，去做嗰啲證登記咧，就走去啲政府嗰啲咁啊，即係政府嘅辦事處排隊排到你屎咁樣嗰只啦嚇，唔係好似而家網上可以俾你預約嘅喎，係要。

0: 做一啲公家嘅嘢個概念帶咗入嚟。咁呢個係好成功嘅，即係我可以講話大家，你而家今時今日喺呢度各類嘅性服務，包括你去開公司登記，嗰啲人詳詳細細有個人解釋俾你聽，成本書攞出嚟咁咁咁。你以前你去做即係做登記公司，你要揾律師搞，咁啊將我哋好多嘢嘅成本降低曬。佢亦都將我哋省嘅好多嗰啲咁嘅省嘅資產咧，就係賣咗出去嘅。咁當然啦，亦都係佢在任嘅時間，都係撞正全世界嘅大潮流嘅嗰個叫 deregulation 啦，即係將好多嗰啲即係官方做即係持有嘅嗰啲咁嘅，譬如包括以前我哋嘅省嘅嗰個電信公司，以前我哋有個叫 AGT 嘅 Alberta Government Telecom 嘅，咁就後尾就係同 BCTel 即係。BC 省嗰、那個電話公司就合併咗，變成依家嘅 TELUS， 咁亦都係 MX 啊呢啲全部變成私有化，大政府就再持有翻股份，即係呢個係好嘅一個事。咁佢當時派呢個錢就話，政府已經做到可以做嘅嘢做曬啦，咁既然可以做到咁多嘢，我哋都能夠有咁多錢喺個庫房度，擺喺個庫房度攞嚟做咩啦？攞嚟生利息，冇乜好處嘅啫。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即係儲起咗個 heritage fund， 我哋嘅傳統，即係存為我哋自己省嘅攞嚟做啲緊急應付嘅錢。咁佢就決定將呢$400派出嚟。咁你當時係令呢$400派出嚟，令到係當時全個加拿大咧話俾啲人發曬癲，湧曬入嚟 calculate 嘅，係試過係有啲嗰、那個時間係我記得係黐線到係有啲南邊有間好出名嘅 M 字頭嘅快餐店係要關門，點解請唔到人做嘢？所謂嘅係亞省當時個最低工資都仲係唔係全國最高，係好低嘅。但係你我喺嗰個年代話俾你聽，你係冇可能最低工資請到人，因為嗰陣時大家有個好好笑嘅講法，就係揾工容易揾屋難。啲大啲嘅公司想請個人嚟做嘢，佢係要用出埋酒店機，即係機票請啲人過嚟見工，因為嗰陣時冇網上啊嘛。好啦，然後你揾到份工啦，基本上即刻有 offer 噶啦，即刻可以俾 bonus 你都得嘅。咁但係你揾唔到地方住，好多人係初嚟嗰陣時要住酒店。我聽到啲朋友話，東岸有大公司要 relocate 過嚟，啲人成個一搬個總部過嚟，嗰啲咁嘅大公司過到嚟係點？走上嚟買定啲住，即係住屋俾啲伙計咧，佢走嚟同直情揾標打講嘅，唔係同你講價錢啊，講你有幾多間存貨，我同你數曬佢。我睇不過直情有啲串到咗，我睇你得百零間嘅啫。佢直情係咁樣賣法。咁你諗下嗰陣時佢 Rap Card 呢$400背後唔係嗰個$400，嗰個重要就係當時經過 Rap Card 做咗十幾年嘅省長，大刀闊斧改革。減曬嗰啲咁嘅無謂嘅開支，令到省嗰個經濟欣欣向榮。另外就係將減嗰個企業税，不停吸引啲其他嘅大公司搬個總部過嚟。咁喺個當時 Calgary 係全加拿大第二多公司總部嘅一個城市嚟嘅，除咗多倫多，最多公司總部就喺 Calgary 嘅。咁你諗下幾多公司喺度落地生根？咁所以話同今時今日呢$100係完全兩回事啊！咁所以唔好搞錯咗。Rap Card 呢個$400係一個將個經濟成果，佢做咗十幾年，將做到好多嘢之後，將佢一張功課交出嚟，話俾大家聽。嗱，呢啲就係你當年你俾張票我依家俾你嘅一個功課嚟嘅，好唔同啊。咁啊，陣間下一節我先講下，咁啊同阿 Daniel Smith 呢個派$100係乜嘢嚟嘅咧？咁我下一節先。
1: 咁啊 ，Rachel 啊，其实仲有另外一个争议位咧，就系咧评论员都今次评论啊，大师问个$100咧，就话系用来咧取代原本咧免除咧省级燃油税嘅政策啦。原本市民去入油咧，其实可以即时享受到咧每公升减十几仙嘅优惠啦。咁但系而家大师问取消咗呢一个省级燃油税减免，咁油价变相会贵啲啦。咁就改咗咧变做叫合资格人士要主动申请呢$100啊。咁有人觉得就太过费时失事啦，建立一个全新的审批网站，中间会牵涉一啲嘅行政费用啦，同埋核实成本，等同将问题咧就简单复杂化。你又点样睇咧？
0: 嗱，大家搞清楚啦。嗱，我系因为我就冇去正式去上去省政府的网站，咁系咪话取消咗呢个燃油嗰个减免税咧？因为咧，直至到2026年中嘅数字咧。亞省嘅燃油税咧係13仙一升嘅，咁但係咧佢嗰個。

0: 之即係早俄烏戰爭開始咧，就由個 Daniel Smith 推出咗個減免政策。佢點樣做咧？佢唔係話隨時隨地係由個省長或者有關政府人員咧，佢要心情好心情唔好啊，加你減你嘅。而係咧，佢用嗰個機制就話每一季做一次檢討啊。咁咧個檢討就話就係、是、用你嗰個季最即係當季最後20日。WTI 即係西 Texas 啊 West Texas Index 過去嗰20日嘅平均油價嚟做一個基準。咁如果嗰個油價如果係低過某個位嘅咧，即係話如果係90蚊以上咧，呢個燃油税咧就會係唔收嘅。咁如果係85蚊到89.99咧，就收4.5。如果係80蚊到84.99咧就收9。如果係79蚊以下，即係80蚊以後咧，收足13。咁呢個機制喺度嘅。咁點解咁做咧？就因為個機制去每一季去做一次檢討，就唔係咧你個有個某個政府嘅人員咧，就隨時就為咗要派糖啊，或者攞獎勝咧，啊我加俾你減俾你。咁點解佢今次佢做呢100蚊？就因為佢啱啱美伊戰爭嗰、那個時間性，那個油價爆升。呢、這個檢討做完咗，個機制已經行緊，其實機制又行緊。咁但係嗰個升幅係好癲到呢，係淨係我哋大家睇到油站由過三過四升到去2蚊，接近2蚊都試過。咁但係嗰個燃油嗰個檢討係冇做任何嘢，因為當時嗰個檢討出嚟嘅數字係低㗎嘛，開戰前係70幾蚊嘅啫嘛，咁即係要收足13先咯。咁你跟住係4月、5月、6月、7月，佢個省都係為用翻原來檢討嗰、那個結果嚟要繼續收13先。咁就唔係話阿 Daniel Smith 嗱，我唔知道佢係咪有呢個事實，就要就取消咗呢個燃油呢個燃油税嘅檢討要機制，而改為人為咁啊隨時調整啊。咁但係佢依家講到明就話，因為上次個檢討個時間性嘅問題，搞到大家享受唔到嗰個檢討，咁省政府亦都係繼續收多咗呢啲咁嘅燃油税，亦都係因為個高油價，省政府喺嗰個燃油嗰個出口嗰度收到個收益更加大咗，咁佢攞100蚊出嚟係派翻俾你，咁點派呢？你唔係個入油啊嘛，當年入油就入油啦，有啦，咁但係佢依就話你有交税嘅，你油息唔係咁高嘅，你申請嘅就俾你。咁其實咧，又話我係會覺得係呢個係一個更都係一個無可辦法之中一個比較公道啲嘅辦法咯。
1: 咁啊，嗱，20年前咧，亞省人咧處於一個咧非常之富足嘅順境啊，咁派錢就錦上添花啦。咁今日亞省人處於一個通脹嘅逆境啦，咁市民係要長遠穩定嘅稅務減免啦，同民生嘅一啲解決嘅問題，譬如醫療、教育資源不足嘅等等嘅議題啦。咁究竟呢100蚊咧係咪政治先行啦？咁有冇諗到一個經濟嘅長遠考慮啦？咁而家先休息一陣，休息翻嚟啦，繼續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討。轉頭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2: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这个象征最高荣誉的传统是在1948年开始，纯粹是因为当时的卡加利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哪一个是卡加利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了几百顶白色帽派给大家。哦，原来是出于贪方便的。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我哋延续啱啱咧省长派钱呢一个嘅福利措施啊，我哋啱啱讲到啦。

0: 坊间对于呢个派糖措施咧，到底受唔受落啦？同埋咧，触及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今次政策嘅批评啊。咁啊 ，Richard 啊，其实戴思敏今次嘅$100能源补贴咧，系属于 affordability 啦，即系帮助省民去减轻一啲生活负担嘅措施嚟噶。不过经济学家咧就话啦，与其每人派$100，不如将全数咧拨喺医疗教育，咁可能更加有经济成效啊。咁好多时候政客考虑嘅系 political correct 而唔系 economically right 啊。咁啊，当年啊简恩派完$400咧，其实都有啲经济嘅后果啦。咁其实今次戴思敏咧会唔会忽略咗一个长期嘅一个经济考虑啦？
1: 我唔会咁睇咯，因为当年啊 Wildcard 派过嚟嗰阵时咧，佢唔系净系嗰$400，即系上一节我都讲过，佢最重要就话已经将个省咧由一个千疮百孔嘅一个财政状况变成一个有钱剩，系有钱剩，还晒债有钱剩，咁啊，即系可以搵几多，可以好轻松咁样使嘅状况。佢用多到点发觉，每个省民400，佢都仲有钱剩嘅。咁呢个就系好唔同啦。同今时今日啊 ，Daniel Smith 佢讲咗派呢$100，佢讲到明嘅，就系因为个油价，省政府嗰个燃油检讨机制啱啱个时间性，唔能够令到喺省民喺个入油上边咧减轻咗佢哋个负担。咁你话，哎呀，我唔揸车，我踩单车噶，咁我冇着数。咁事实上，如果佢用呢个俾翻$100你，咁你话，我都唔入油嘅，我唔关我事。但系大家记住，你搭巴士，你去超级市场去买棵生菜，嗰啲生菜都要入油运嚟嘅，佢唔系喺空中跌落嚟嘅，唔系落雨咁落落嚟噶嘛，系咪先？我哋其实日常生活，我哋依家我都成日讲，现代人嘅生活系离唔开能源嘅。我哋如果你大家试想一下，我哋冇咗依家呢个能源，冇咗呢个能源，我哋有依家咁嘅形式嘅生活咧，冇可能。咁你佢呢$100就系话，咁我平时我都唔入油嘅，你点解你都可以攞到咧？好多人真系踩单车嗰啲，譬如啲学生，佢真系做旧年佢做过一个做过一啲暑期工，咁佢交个税，咁佢都攞多$100。咁會唔會令到呢？即係有啲經濟學家嗰啲，即係嗰啲彈頭咧，搞到啲錢攞嚟抌落去影令到個通脹個情況惡化，抌落去嗰個咩醫療教育呢啲就真係攞個肺講嘢嘅。老實講，點解咧？你抌落去醫療教育，你係唔會即時有見效噶嘛？依家你交啦，Alberta 嗰個醫療同埋教育最大問題，唔係因為政府唔抌錢落去嘛，係突然間人口爆升咗嘛。Daniel Smith 都講嗰啲問題，依個事實啊嘛，大家我哋喺度生活咗呢幾年，我哋都清楚，係突然間係通街啲人啊嘛，住又嗰陣時又揾唔到，咁呢聯邦依家開始收緊嗰啲留學生簽證啊，收緊嗰啲嘅臨時勞工簽證，咁啊發覺嗰啲租務市場慢慢回落，咁啊全個加拿大回落，咁你睇到就話，你一即刻抌1000億落去我哋個教育啊醫療上面，係咪即刻解決到我哋呢個問題咧？醫療教育嗰啲唔係用錢即刻解決到個問題，系可以用钱解决问题，但系唔系用钱即刻解决到即刻。我讲系啊，咁但系你$100，每个人攞多$100，其实你个早呢几个月入油，你每次入多几蚊，一个月你入3-4次油，一个月你入多20-30油，呢3个月加埋你都用嘅油钱，你多咗$100啦。咁我你平时啊，你去我当你唔揸车噶啦，我系死硬派嚟嘅，我系。憎恨汽油嘅，但系你会唔会系上网叫外卖啊？叫外卖外卖嚟嗰人，佢会唔会搵只白鸽吊住啲嘢食嚟俾你？又咪又要揸车？你俾少几蚊 tips 啊？嗰个送餐嗰个人都唔肯接你张单啦、啊？点解啊？因为个入油啲油贵咗嘛，老细咁我实贵咗，咁你系咪有间接你都系俾多咗钱？咁所以佢一派呢$100出嚟，我觉得就话第一佢系。第一，你系选自愿性去申请，咁我当然啦，我唔自在呢$100，我留翻俾政府，系你嘅选择。但系喂，我多$100使好、啊，系咪先？咁我嚟帮补下，我唔系话个个都需要呢$100帮补，但有啲人啊，多$100，譬如一家有两个人做紧嘢嘅，收翻$100，几开心系咪先？呢个心话，咁你7月8月又系啲使钱嘅日子嚟噶嘛？夏天成日都多活动。譬如屋企有細路仔㗎，呢$200可以帶細路仔去食一餐好嘅，即係唔錯嘅一餐。咁我覺得點解啲人喺呢個地步咧，仲要係揾位去周圍冇嘢揾嘢講嘅就嗱，我唔係話要 support 啊 Daniel Smith， 但我當咗從呢$100嗰個做法咧，我係其實我係覺得係我好支持佢㗎。

0: 因为点解咧？上早一轮我都已经啊牙痛咁声咧，有季度我都净系要成日睇住个油站嚟做人啦，呢嗰啲油价。咁但系一个派发100蚊，唉，个人心里面舒服啲，因为你收咗呢啲钱，你就可以喺其他使少咗嘅地方啊，我都可以使得翻，有啲钱用翻。咁呢个对嗰个经济嗰个成个整体活动系咪会好讲到啲通胀？咁哇，就造成成个整体加拿大嘅嗰个通胀问题。而家加拿大成个通胀问题，如果亚省呢啲咁嘅钱可以影响到嗰个经济通胀或者系通或者系收缩嘅，咁 Alberta 就唔系咁嘅情况啦。咁我哋早几年啦，就唔使叫联邦政府狂加利息，加到我哋个个供楼牙痛咁嘅声啦，叫 Alberta 出嚟做少少嘢，咪通胀咪停到咯。即系我觉得嗰班一讲嘢咧，唔知系咪即系饮得猪肉汤太多咧，讲嘢都唔系好经大脑嘅啫。嗱，呢个就我真完全唔同意佢哋睇法。
1: 嗯，咁啊 ，Richard 嗱，仲有少少时间啦。假如我哋咧将目光咧再睇远啲，我哋睇下咧，今次都系因为石油而起嘅一个100蚊嘅派发啦。咁我哋睇下全球其他咧依赖石油嘅一个经济体，咁比如系挪威啦。挪威好早都将啲石油收益嘅固定百分比咧投入到去主权嘅财富基金啦，咁令到咧国民咧免受呢一个嘅油价波动影响啊。咁但系睇翻我哋亚省咧，其实几十年来每一次有石油收益嘅盈余啦，不论当年嘅簡恩定係今日嘅大市民啦，都比較中意咧搞啲一次性嘅補貼啊。咁從宏觀嘅經濟角度去睇，如果省府咁樣做，會唔會咧錯失咗咧將石油收益咧轉化成為一個長遠嘅投資機會咧？
0: 你講緊兩樣唔同嘅嘢，我哋又不過係個省嚟嘅啫。我哋嘅石油收益咧係先俾聯邦政府抽咗大部分大份去先嘅，然後聯邦政府啊不停用我哋嘅省嘅收益就係派俾東岸。大家睇翻嘅數，我哋講咗好多次啦。依家亦都係話點解阿省有嗰個獨立嗰個思潮出現，就是、因為嗰個平衡撥款喺我哋呢度收咗大量嘅能源收益，然後抌咗上去俾其他兩個省去咁使，點解人哋可以一早已經係十幾年前，我哋呢度讀書貴咁多，嗰、那個托兒要貴咁多，灰省就唔會咁多，佢哋又不停去收，我哋又不停去出。我好多唔同次嘅節目我都講過啦，我哋過去呢50年。即係由80幾年開始到依家交上去聯邦嗰個平衡撥款係隨時係超過6000億嘅。呢6000億話俾你聽，如果呢6000億係俾我哋做個主權基金，我哋今時今日亞省已經係全球即係嗰啲叫富到漏油㗎啦，即係完全兩回事。我哋係冇咁能力去做呢個所謂嘅主權基金，因為剩低嘅錢只係夠我哋平時開支。簡恩時代有錢剩，係因為佢識得慳錢，識得亂即係控制個開支，絕對唔係因為你有石油資源，係因為個省政府做嘢係做得啱啊！呢個就有分別。
1: 嗯，咁嗱，出年咧就係亞省省選啦。咁各位選民咧，不妨喺投選咧心儀省長之前咧，都可以思考下咧呢一個石油嘅財富問題啊。咁今集咧好多謝 Richard 嘅詳細講解，我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放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7月6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与亚省分离主义人士会面，亦冇讨论向独立后的亚省提供财政支持，否认有关讲法。亚省繁荣计划领袖 Jeffrey Roth 早前声称，组织曾多次与美国官员会面，包括与财政部讨论向独立亚省提供$5,000亿信贷额。Hoekstra 接受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不知道有任何相关讨论，并指分离派人士可以讲任何他们想讲的说话。至于美国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Hoekstra 未有正面回应，只表示这个是亚省居民和加拿大政府自行决定的事。美国政府目前不会就今年秋季可能举行的亚省分离公投表态或介入。由亚省歌手 Copland 发起要求禁止洛基山脉东坡新增煤矿开采的要水不要煤，公民倡议请愿遭亚省选举局裁定未达法定门槛，请愿失败。正在巡演的 Lund 发表声明，对结果表示失望，并质疑整个请愿程序欠缺公平和透明，批评省政府在请愿期间多次修改规则和设置障碍，形容事件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并表示稍后将公布下一步行动。请愿共收集超过196,000个签名，但选举局经抽样核实后只确认约172,000个有效签名，低过发起公投所需的177,000多个。选举局表示，部分签名因资料不完整、重复签署或未能完成核实而被剔除。亚省中部斯芬力镇议会正争取省府批准，将现有社区健康中心升格为紧急护理中心，以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镇政府表示，诊所去年接待超过22,000人次，较2023年增加约20%，加上每年吸引约700,000名游客，现有设施同服务已难以应付需求。镇长 Megan Hansen 指出，目前诊所夜间关闭，救护车接载病人亦需事先批准，令不少患者需送往红老市治疗，影响救护资源调配。省府回应表示，正研究将斯芬力诊所升格为紧急护理中心，以展开相关规划工作，但最终决定仍视乎病人数量、服务需求和人口增长等因素而定。亚省省长戴斯敏今日在卡加利牛仔节省长早餐会接待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预计公布一项有关经济发展的最新合作消息。早餐会在市中心 McDougall Center 举行，除了多名内阁部长外，沙省省长莫尔和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亦有出席。Farkas 表示，牛仔节是向全国和国际展示卡加利投资机遇的重要平台，希望藉此争取更多省府和联邦投资，并形容今年牛仔节正值亚省讨论未来方向的重要时刻，别具意义。另外，会场外有示威人士抗议洛基山脉煤矿开发计划，要求省府停止批准新煤矿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话，随住罢工行动升级，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话，

0: 他们明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扎线。工会成员在五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说他们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及非护理工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理人员不想参与九扎线，但是他补充省政府不能再忽视医疗护理体系的诉求。接近51000名护理员早前以 98.2% 票数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67% 拒绝一项临时协议。工会发言人说，省政府有责任提出尊重护士的方案。他补充，如果不实际地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本届政府根本没办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飞沙峡谷地区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10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 BC 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截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向波孙巴附近一段飞沙河两岸地区发出两项疏散令，波孙巴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话， Brunswick Creek 山火据报由人为活动引发，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山火。联邦政府已经选定德国 TKMS 公司建造本国新的潜舰舰队。了解内情的两位业内资深人士证实， TKMS 公司会获得上述利用封口合同建造12艘新潜艇。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哈利法斯正式宣布上述决定，他之后会前去土耳其参加北约领袖峰会。 TKMX 是全球最大的非核潜舰制造商，为北约大约70%潜舰舰队提供潜舰。 TKMX 今次得标和挪威合作完成，上述计划仲包括支付30至50年的维护费用，合约总值估计超过1000亿，潜水艇订单本身的价值估计超过120亿，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其中一项规模最大的军事采购项目。新潜艇会取代目前服役的4艘英国制造维多利亚级潜艇。自1998年购入以来，上述潜艇一直问题不断。国防部在上月下旬宣布会将合同批给在潜艇及北约国家方面经验丰富的顾问公司。德国公司在竞标期间一直强调的优势包括和北约的兼容性。参与竞投的南韩并非北约成员国，德国方面认为南韩韩华公司和北约国家的联系不及德罗联合体 TKMS 那么紧密。卡尼政府承诺达到北约的新国防开支目标，相等于成员国 5% 国内生产总值。加拿大早前已经达到北约先前设定的 2% 目标。联邦政府亦都安排今日下午在 BC Esquimo 加拿大太平洋舰队驻扎地宣布国防采购计划。罗渣士通讯公司作价43亿5千万收购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余下25%的股权。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的罗渣士通讯公司 Rogers Communications 宣布签署协议，以43亿5千万元收购 Comet Sports 持有的 LSE 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余下25%的股权，令到罗渣士会全资拥有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旗下的资产包括了多伦多枫叶冰球队 Maple Leafs、 多伦多猛龙篮球队 Raptors、多伦多蓝鸟棒球队 Blue Jays、 多伦多美式足球队 Toronto Argonauts、 多伦多足球队 Toronto FC 等等。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清晨6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

0: 途经德克兰的街头。在仪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已经有大批民众在德克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亦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伊朗军方发言人在葬礼期间亦说，军队已经利用与美国停火的机会提升战力，完全做好准备，同时已经更新目标清单，警告任何敌方攻击都会遭受到更残酷、更令人后悔的回应。根据计划，德克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星期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明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苏海莹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几乎多处地方在当地星期一凌晨遇袭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有民居被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冧，救援人员到场灭火，搜救被困居民。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五个年头，美国白宫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特朗普将会出席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两人近日曾经通电话，据报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络。美俄元首在上个星期六曾经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当时向特朗普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普京又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引述特朗普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调解，并在适当时候到访莫斯科。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拉了125人。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4: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5: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呢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4: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5: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面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

0: 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1: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元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元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2: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4: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5: 王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呢，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呢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3: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央視報導造成兩人喪生。當局將廣西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6: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鬱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1至3日，鬱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0: 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陈晓庆报道。
2: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两至三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3: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4: 未来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基层生活成本、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5: 现在这个用回租户他们本身的收入呢，去作为那个基础呢，去衡量他那个负担能力呢，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会见到呢，现在那个加租呢都是有个上限 10%， 而我们都看到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呢，都是占他们的收入呢都是不超过 10% 的。
3: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6: 如果 中東繼續打仗，打足兩年，油價繼續升，如果我哋面對啲突發出現嘅經濟改變，我哋點樣可以喺嗰個調節租金上面可以做啲處理呢？
5: 即係如果有一啲租户遇到一啲突發情況啊，令到佢即係租金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就住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咧，其實我哋會不時都檢視嘅，過去咧亦都有提出一啲改善。

0: 措施，包括咗可能系放宽一啲申请嘅资格啊，增加一啲租金减免嘅幅度啊。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喺今个月23号嘅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喺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5: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阳光进化啦。
10: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始终照亮你。
11: 天气报告，
1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点3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2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0%， 吹近每小时24公里的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5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列别墅 Lethbridge 天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4度，最低5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3: 行一点。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答复。
1: 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恢复用了八年的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说，决定旨在遵从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

0: 成。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日建立，以此名义运作超过70年。2018年，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主要负责统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战略部署和安全合作。总部设在夏威夷珍珠港附近，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军为了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的海陆空部队，建立了专责机构协调对日作战。战后美国逐步建立全球性军事指挥架构，而太平洋司令部就成为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核心单位。在冷战时期，太平洋司令部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全球展开军事和政治竞争，亚洲地区成为双方角力焦点之一。韩战爆发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统筹联合国军行动，召唤南韩抵抗北韩。其后在越南战争期间，司令部亦负责协调大量海空军资源，支援美军在东南亚的作战任务。进入21世纪后，太平洋司令部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还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网络安全、天灾救援和印度援助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好似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迅速派遣舰艇、运输机和医疗队伍参与救援工作。太平洋司令部辖区范围极为广阔，涵盖超过一半地球表面，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多个岛国，区内人口超过全球一半。在组织架构方面，太平洋司令部属于联合作战司令部，旗下包括来自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等军种的部队，其中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美国驻韩美军和驻日本美军等重要力量。透过统一指挥架构，司令部能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迅速整合资源，提高作战效率。如果单计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军兵力，长期维持大约30万至40万规模，可以说是控制全球最强大的海空联合作战力量之一。拥有多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先进隐形战机、核潜艇和全球后勤网络。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不同的位置就会塑造了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经历。譬如员工和老板的位置呢，永远都是不一样的。自从18年前我创办自在社之后呢，我开始对一个老板或者管理层有很大的体谅和同理。而以前呢，我总是批评领袖，现在我觉得要带领团队真的非常之不容易。譬如站在学员参加者的位置，作为消费者当然觉得要有最大价值啦，所以无论有任何譬如 program 啦，佢都问有冇重播啊，有冇直播啊，有冇得翻睇啊，系咪无限次翻睇啊，有冇 zoom 啊。从学员角度，依个系好天经地义、好自然嘅事嚟嘅。同时从管理层嘅角度咧，每次直播可能牵涉收音啦，好似拍摄啦个角度啦，又牵涉如果有啲对话有私隐啦，有啲学员嘅故事被披露啦，会唔会被人控告啊违反保密原则啦，等等啦，背后有好多好复杂嘅考虑咧，系普通参加者未必容易体谅嘅。又或者佢成为咗我哋义工之后咧，佢可能我试过无数次啊，我就听到啲义工批评。华山不公平啊，华山赞这个义工没赞我啊，华山加他这个团队没加他这个团队啊，铺了那个团队张相没铺我们团队张相啊。那这个从义工的角度是天经地义的，而同时从譬如从我自己的角度呢就很吃力了。每次我连很 casual 铺一张相，我即刻要想另外那200个义工有什么感受，我要关心一个团队，加去一个团队的某一个很简单的活动，我要想回另外那10个团队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不会觉得委屈，都是非常之不容易。

0: 嘅事，而个都系任何一个单一嘅义工，佢未必会谅解到，佢只会觉得你唔公平。第三啦，从职员嘅角度啊，即系受薪职员咧，佢当然觉得最渴望工作轻松啲啦。我试过唔止一次，当我请个职员做嘢，诶、欸，可唔可以帮我做咩？啊，听日交俾我，或者今晚交俾我。个职员会好直接同我讲：华生，你以后揾我做嘢咧，可唔可以一个星期前安排晒啲工作？我今日有其他嘢做嘅，你咁急叫我做嘢咧，我觉得好大压力，同埋咁系唔成个团队唔 OK 嘅。咁站在职员角度又系天经地义嘅喎，系嘛？每件事都要事前安排好啦，而唔系咁急啦。而从我嘅角度，我只系有一句，我都想。只可惜嘅社会每日有无穷尽多事情发生，我有无穷尽咁多事情处理，咁同时我又要安抚佢嘅情绪，而嗰刻我都未安抚自己嘅情绪。至于经理级或者管理层呢，佢当然好渴望被支持、被尊重啦，佢渴望有更多资源俾到佢啦，因为作为一个经理级或者管理层，佢工作量系非常大，而且难度非常高。他会很渴望譬如华生好体谅他，好停理他，完全支持他的决定选择。那这个从我角度呢亦都不容易的。至于站在真的一个所谓老板的角度呢，他的角度又很不同。一般老板第一件事是看盘数，即是机构能够健康生存到先，能够开到饭先，讲什么梦想。第二样会睇起成个发展嘅态势，未来发展嘅趋势系点，而各团队有冇边个山头，边啲职员系出事嘅，所以系我越嚟越能够体谅每个领袖其实承受紧好大嘅压力。我更加同意一句说话：真正嘅胸襟修为，往往系因为能够承载到无尽嘅委屈。将啲委屈讲唔到出嚟嘅委屈同伤痛变成个人嘅修为，视啲挫败为上天俾自己嘅礼物。我好感恩有呢啲经历同学习。
1: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2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鲜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鲜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开始七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感受一下早晨带给我们的力量。虽然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今朝早想带俾你哋一啲特别嘅音乐，因为咧我发觉咧喺 Vancouver 咧好多朋友都中意运动嘅，同埋咧有好多 arts 啊艺术感啦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咁除咗音乐啦，一啲嘅画作之外啦，当然舞蹈都好重要啦。我觉得咧，如果你可以咧，即系有一个舞蹈嘅习惯啦。或者身体的形态啦，多啲嘅活动啦，心情都会靓啲嘅。所以今朝早冇任何嘅催促，希望你带住靓靓嘅心情，享受下呢个 morning dance， 感受下个钟嘅韵律，或者随住音乐。陪住你刷下牙洗下面。

好舒服嘅环境底下。咁就算你 Vancouver 朝头早好早可能落下雨咧，都咁上下咧都会出下阳光嘅。呢个星期天带俾你咧系一种好似音乐舞蹈嘅一个信息啦，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嗰种开朗嘅感觉。咁好多时咧嚟到呢个夏天啦，其实话时话啦，今日咧五号啦，咁但系咧如果咧根据咧中国嘅一啲节气咧，七月七号咧就已经系小暑啦咁样。咁然后跟住咧七月九号咧，当然唔系另一个节气咧，而系大家可以期待咧就系咧周华健咧会嚟到啦，咁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佢嘅音乐故事同埋音乐世界或者音乐旅程嘅。咁而夏天呢，当然啦，大家都会呢好鍾意呢，就係呢即係趁住呢一个好靓嘅阳光啦，同埋呢近年呢我諗全球呢暖化啦，大家呢都会感受到嗰种啦特别呢嘅热血啊，即係我諗好多时都諗下，哇要快啲呢装空调啦，装冷气啦，或者呢买多几把风扇，或者点样令到屋企呢可以凉快啲呢咁样。或者甚至乎啲帘呢都要呢有遮光啦，遮太阳啦，种种嘅功能啦，希望咧大家可以凉快嘅。咁但系当然啦，喺外国啦，好多朋友都会中意饮冻。

0: 我哋有林子祥嘅呢一首《热血青年》，咁亦都好希望啦，好多嘅朋友啦，去趁住呢个夏天咧，好好地咧做一啲咧，即系好热闹同埋好热烈同埋咧好开心嘅事情。我记得啦，即系有一段时间啦，睇嗰阵时兴睇日剧嘅，好多咧即系都比较励志啊，一啲年青人啊一齐去奋斗啊，或者咧系朋友同朋友之间啊，大家互相嘅成长啊咁样啦。曾经有一套咧就系、是、叫做沙滩小子啦，都嗰阵时候喺嗰个年代都好多人鍾意睇嘅。咁你可能知道以芳芳真係嗰个年代啊，冇错系啊。咁呢即係諗返起呢，即係同埋嗰阵时候呢，即係有鍾意内丰㗎嘛，係咪咁就鍾意睇即係比较靓仔嘅一啲演员啦咁样。咁但係呢都系好嘅故事嚟嘅。咁同埋呢即係夏天呢喺阳光啊海滩啊咁样，大家呢出汗啊，然后跟住去努力啦，似乎呢就喺个情景入面呢，系大家容易啲去代入。咁都希望大家呢好地呢，即係享受今年嘅夏天啦。咁仍然都有好好嘅运动赛事系进行中。咁仍然呢大家都可以呢就係为自己嘅夏天呢去建立呢啲嘅成果。咁因为呢好多时呢，如果以前呢以农业为主嘅一啲国家呢，咁呢夏天都系好重要嘅。即係有好多嘅嘢要淋花淋水啦，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有好多我哋有时候揸车去 road trip 呢，见到好多地方啦，有好多呢洒水嘅系统呢真係好犀利。尤其是呢最近芳芳一路呢即係试过揸车去到唔同嘅加拿大嘅地方啦，咁发现呢话嗰个草原呢真係可以好大，啲牛呢就好舒服咁喺度呢即係休息啦。然后跟住你见到佢嘅洒水系统呢係好连绵嘅，即係好长。咁我就諗嘩，究竟点样可以呢启动呢个洒水系统呢？因为夏天真係好热㗎嘛，咁所以即係无论你嘅农作物啦，你嘅植物啦都好啦，都係需要淋多啲水啦，如果唔系呢就会黄晒啦，干旱啦咁样。不过好彩人嘅情感呢就唔会因为呢即係太热嘅话呢就係、是、会令到呢嗰种有干旱嘅感觉嘅。不过呢如果你唔好地去滋养佢呢，或者去好地去栽培佢嘅话呢，其实都好有机会呢情感呢可能係会蒸发都唔定㗎喎。咁我哋呢头先讲緊啦，九号呢大家当然都可以有机会呢同呢周华健一起呢分享佢嘅音乐旅程。不过喺呢一度，今个星期天，我哋咧就系预先可以咧，大家又再感受下周华健嘅情感。
1: 还记得，晨风合照中。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东方西方

今个夏天咧，大家咧都可以好热闹、好开心咁样度过，唔好因为嗰种嘅热浪咧，令到大家咧觉得啦，哇，好热啊，好难忍受啊，真系呢个夏天。不过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就会尽量咧夏天都唔会翻香港，因为咧觉得香港太热啦，同埋好潮湿啦。咁但系芳芳咧又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夏天咧都要翻咗香港。因为有啲咧同康文署嘅活动啦，咁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活动啦，因为都系同暑假有关啦，咁所以咧都会咧承受嗰种啦，即系夏天嘅感觉。不过好彩咧，我天生咧就系耐热同埋都耐冷嘅，咁所以咧翻到嘅感觉咧仍然都系比较好。咁但系我老公咧陪我翻去咧就哇，每日咧即系好似咧流晒好多汗咁样咧，成个人咧即系几乎咧有虚脱嘅感觉。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天气系咁，气候系咁，我哋生活喺当中咧，其实最好嘅方法咧就系谂下做啲乜嘢可以令到呢个夏天开心啲咧，又或者咧可以咧令到佢舒服啲咧，又或者好似嗰种嘅感觉咧会有夏天嘅感觉，但系又唔会好热咧。例如喺香港，我哋可以坐下渡轮啦，或者呢边可以坐船出海。

其实咧喺夏天咧，即系有机会坐喺船度咧，吹下海风嗰种感觉咧，真系好舒服嘅。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夜晚坐渡轮咧，我谂有好多朋友都会特别中意啦。除咗可以睇到咧维多利亚海港好靓嘅灯光之外咧，嗰种夜晚坐住船又唔系好长时间啦，然后跟住咧有嗰种海风咧嘅感觉咧，亦都系好舒服嘅一样嘢。即系除非你可能特别心情不过我觉得就算心情唔好啦，其实呢吹下风呢个人呢都会舒服啲㗎喎。即係我觉得呢，即係因为身体嘅一啲嘅舒服嘅感觉啦，其实都会影响到。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有时候万一遇到啲事情唔係咁开心嘅话，就唔好怒气啦，因为你激气啦，可能血压又会上升啦，你都要俾自己呢舒缓一下，即係等自己呢冷静落嚟。就係呢好似遇到夏天呢好熱咁样呢，要俾自己呢係凉快返，嗰种感觉係好重要嘅。咁而呢喺香港好多朋友啦，特别鍾意夏天呢，觉得消暑最好呢就係我哋去到回归自然啦，就係食西瓜啦。我哋俾大家啲夏天嘅感觉，再加上食西瓜嘅感觉。呢首叫做 Watermelon Man。

其实西瓜呢除了消暑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好的功效的，大家不妨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身材保养得很好的，咁每逢食饭之前咧，佢都要食半个西瓜。可能因为咁样咧，可以身材 keep 得咁好。不过咧，大家作为参考就好啦。咁啊，西瓜咧，故之前夏天咧嘅恩物啦，我觉得必然嘅水果嚟嘅。咁啊，又多汁啦，又可以解渴啦，又冰凉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消暑。咁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夏天我哋成日都谂起啊啲消暑嘅方法，点样可以减少咧嗰种好热发烧嘅感觉咧？关于呢一啲歌咧，其实咧香港都有好多朋友有唱阿 Lam 嘅《爱到发烧》啦 ，Alex 都有呢一首。发烧

感喺度咧，即系高涨，然后发紧烧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有一啲西方嘅生活姿态同埋音乐。我哋俾啲冰俾你，俾翻种冰凉。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七月份开始的这个星期天，又或者如果是 Calgary 的朋友应该就是第一个星期一啦，是啦，那我们一起就是分享一下东方西方潘芳芳。那刚才呢送给大家就是 Vanilla Ice 的 Ice Ice Baby。 那当然啦，夏天呢我们都要好好享受，因为呢虽然呢夏天呢好像很热，但是呢我觉得呢我哋都有句说话嘛，我哋鍾意夏日长啦。呢只都可以算係夏天嘅一只好经典嘅英文歌。

其实呢去到夏天呢，咁我加拿大就唔系好熟啦，不过我知道在香港，因为呢芳芳都做好多小朋友嘅活动啦，咁都知道呢爹哋妈咪呢即係都系会呢 standing by， 就因为呢会报好多夏天嘅工作坊啦，暑期班啦，即係希望啲小朋友可以趁住假期呢可以继续努力啦。咁当然呢夏天呢都会去下旅行啦，咁样。所以呢夏天嘅时间呢就一早编排好，咁芳芳都会嘅。咁所以呢一到呢夏天呢，我将6月啦、7月啦、8月啦嗰、那个即係时间表啦，就会每一日呢就会 mark 低几多点钟做啲咩嘢，然后呢可能有啲咩嘢需要安排呀咁。咁所以呢好多时呢暑假呢对于我嚟讲呢就係、是、一个呢好密集式嘅一个训练营咁样，因为有太多太多嘅事情要做。咁当然啦，暑假呢除咗你话有啲个活动之外呢，咁我諗呢成日都讲啦，我哋呢应该呢就要好地呢去享受阅读啦。咁所以每年嘅书展呢都系呢好多人呢即系都会呢密切期待。咁今年呢其实呢讲緊好快啦，就系仲有10日到啦，因为15号就开始书展啦。咁为期呢到21号啦，我讲緊系香港。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呢都会密切咁期待。今年呢芳芳呢就原本有机会呢就会出个绘本呢系书展嘅期间嘅。咁但因为呢想将佢做得好啲，咁所以就将佢延后咗呢，大概会到10月份先出。咁不过呢书展嘅期间呢可能呢我都会呢喺书展嘅场合度啦同大家见下面都唔定嘅。咁所以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呢即系去书展嗰度睇下啦。咁呢尤其是一啲小朋友，因为芳芳最喜欢就同小朋友讲故仔㗎喇。咁不过好彩呢我嘅小小绘本呢就已经係完成咗啦。咁但大家呢可以珍惜夏天嘅时间，继续去寫属于呢个夏天嘅小说或者你嘅故事。因为呢藉住夏天呢我哋可以完成嘅话呢咁就唔会有任何嘅遗憾啦。

咁希望咧喺呢个夏天，大家有好多嘅活动啦，亦都咧有好多好多嘅内容啦，可以咧写满属于呢个夏天嘅小说。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趁住夏天，唔好匿喺室内啦，走出去咧阳光同海滩，做一个夏日之子。阳光真系可以带俾你好多正能量，多啲晒阳光。

我哋有林家谦《夏日之子》，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地享受夏天，而且咧系期待紧嚟紧，好快好快，就算系一两日，都可以有啲好开心、好开心嘅夏天。夏天嘅日子继续会有东方西方潘芳芳，不过要到下个星期啦。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欢迎安省政府公布一条由亚省 Hardesty 通往安省 Sarnia 的西至东输油管初步路线，

0: 计划有助加拿大能源发展。大斯敏表示，全长约3300公里的 The Northern Shield Energy Corridor 将为亚省原油提供直达加拿大东部炼油厂和市场的运输通道，同时透过东部港口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加拿大能源价值。他指出，新输油管每日可额外输送50万桶原油，未来更可扩充至80万桶，有助实现亚省石油产量倍增目标，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安省政府下一步将评估工程成本和商业模式。大斯敏表示，项目亦将配合亚省与联邦政府推动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进一步扩大加拿大能源出口市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与亚省分离主义人士会面，亦没有讨论向独立后的亚省提供财政支持，否认有关讲法。亚省繁荣计划领袖 Jeffrey Roth 早前声称，组织曾多次与美国官员会面，包括与财政部讨论向独立亚省提供5000亿美元信贷额。Hoekstra 接受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不知道有任何相关讨论，并指分离派人士可以讲任何他们想讲的说话。至于美国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 Hoekstra 未有正面回应，只表示这个是亚省居民和加拿大政府自行决定的事。美国政府目前不会就今年秋季可能举行的亚省分离公投表态或介入。由亚省歌手 Copland 发起要求禁止洛基山脉东坡新增煤矿开采的要水不要煤，公民倡议请愿遭亚省选举局裁定未达法定门槛，请愿失败。正在巡演的 Lund 发表声明，对结果表示失望，并质疑整个请愿程序欠缺公平和透明，批评省政府在请愿期间多次修改规则和设置障碍，形容事件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并表示稍后将公布下一步行动。请愿共收集超过196000个签名，但选举局经抽样核实后只确认约172000个有效签名，低过发起公投所需的177000多个。选举局表示，部分签名因资料不完整、重复签署或未能完成核实而被剔除。亚省中部斯芬力镇议会正争取省府批准，将现有社区健康中心升格为紧急护理中心，以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镇政府表示，诊所去年接待超过22000人次，较2023年增加约20%，加上每年吸引约700万名游客，现有设施和服务已难以应付需求。镇长 Megan Hansen 指出，目前诊所夜间关闭，救护车接载病人亦需事先批准，令不少患者需送往红老鼠治疗，影响救护资源调配。省府回应表示，正研究将斯芬力诊所升格为紧急护理中心，以展开相关规划工作，但最终决定仍视乎病人数量、服务需求和人口增长等因素而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各位午安啊，系啊，欢迎你咧收听星期一嘅 C 一二三。唔知大家咧而家今日吓会唔会都系放紧假或者放紧暑假啦，或者有啲嘅朋友

0: 有啦，就是嚟到探你嘅，咁啊亦都会咧系即将会去到不同嘅牛仔节活动玩，或者咧就系出埠去旅行啊吓。因为咧，而家都系正值咧呢一个暑假嘅时候，咁相信咧好多人咧都会系嘅，间唔时都放下假啦，自己都会去出走一下，去玩下嘅。咁啊，欢迎你啦，收听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嘅，喺星期一嘅下昼啦，2:00呢一个嘅时段系会有 C123嘅节目出现嘅。每日嘅节目主持人都唔同嘅，咁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咧，亦都系由 Rita 为大家主持啦。嚟到7月6日啦，咁今日咧望下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啦，终于见到嚟紧呢一个星期啦，我哋真系会似翻一个夏天嘅阳光啦，同埋夏天嘅气温嘅。今日嚟讲咧都仲算系凉嘅，因为琴日咧就啱啱落咗雨啦，所以今日嚟讲咧虽然就系阳光普照，但系最高气温咧都系22度左右，非常之系温和啊，好舒服嘅一个温度嚟嘅。而今晚咧最低系会落翻去12度啊。好啦，但系听日咧就会开始热啦，听日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星期四最高气温25度，星期五最高气温26度，打落都会系大概25-26度嘅气温，有啲日子会上翻高少少，咁但系咧暂时嚟睇啦，去到周末咧都系阳光普照，咁所以咧就觉得哎呀好开心，我哋终于感受到夏天嘅气氛啦。咁但系咧我又几中意近排咧，虽然下昼嘅时间咧个气温啦都上到25-26度啦，都几热啦，咁但系咧夜晚会降翻去得翻10-0度啦，有时咧系得翻10-8度嘅啫，咁所以调翻转咧夜晚咧系会凉嘅，所以如果大家要出街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住啦，都要攞翻件外套啊吓。因为嗰个早晚个温差系好大，咁我哋平时7月份咧个温差应该都唔系咁大嘅变化嘅，但可能今年咧个雨水真系特别多啦，所以个气温有少少唔同咗啦，未热定啦我谂，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唔习惯嗰个温差咁大嘅话咧，记住要攞翻多件褛，就系夜晚出街嘅时候咧就着啦。咁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我又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咧下昼去活动嘅时候，咁啊哇好好天啦，好好阳光啦，但系到咗夜晚要瞓觉嘅时候，就好凉爽啦，咁就唔需要咧话哎呀好热啊，瞓唔着觉啊，要开冷气啊，要开风扇啊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呢种气温咧都系几舒服啊，唔知大家咧有冇咁样认为啦？好啦，今个星期咧继续都系卡加里牛仔节嘅，会一路举行到礼拜日啦吓，所以继续成个礼拜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会继续有免费嘅牛仔节早餐。咁我自己咧上个星期都去咗一个啦，咁啊都系哇系好开心嘅，好热闹，好多人嘅。咁而且咧佢哋都系好 professional， 因为真系已经做惯咗好多年啦。因为去嗰个系 Stampede Caravan， 佢哋自己大会指定嗰个早餐啦。咁所以佢哋咧嗰个好快手，即系你排队等嘢食嘅时候咧系好快脆嘅。即系我都未去到隔篱排队去玩啲游戏嘅时候咧，我已经差唔多到我啦，我已经可以去攞 pancake 啦。咁而且咧佢哋个 pancake 咧，我觉得煎得好松软。同埋好好味道喎、哦，咁所以啦，唔知大家咧就去排咗队攞牛仔节早餐未啊吓？嗱，除咗食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嘢玩嘅。咁我直头咧就觉得，喂，下次咧真系不如去排队去玩啦，就唔好排队去攞嘢食啦。因为其他队去玩咧就仲要排长啲啊，即系耐啲嘅时间嘅。譬如有啲铺头佢哋会做宣传啦，咁所以你又会排队，可能会攞下奖品啊，或者佢哋会派下啲 sample 啊咁样啦。咁有现场嘅音乐嘅表演啦，跟住。然后咧又会有一啲嘅小动物俾大家可以去摸下，同佢哋影下相啦，甚至乎咧有骑马添嘅，咁所以我觉得哇，好多周边好多嘢玩啊，真都未玩得晒啊，做下手工艺啊，又俾你种下花，试下揸牛奶啊咁样咧，咁我觉得哎呀，下次我都系想玩多过想食啊，食好定系玩好咧？因为通常 Stampede Caravan 嘅早餐或者好多地方嘅早餐咧，佢哋都系大概2个钟头左右啦，最多就3个钟头啦，都系早上举行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要揸紧时间，系啊！我见到好多朋友咧，真系未开始已经去排住队先嘅，跟住快食完之后咧，就可以四周围去玩啊！好啦，希望大家咧继续咧都系感受下我哋 Calgary 牛仔节一个咁热闹嘅气氛嘅。咁而喺我哋 C123 嘅节目度啦，逢星期一至五，其实咧每一日都有不同嘅环节咧系会出现。喺星期一 ，Rita 咧就会同大家倒数每一个礼拜嘅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休息翻嚟之后，为你扫榜啦！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

0: 龙庭或者味菜坊嘅优惠券，
1: 即系点样悭法啊？
0: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1: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
2: 你而家听紧嘅系 C 1 2 3，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逢星期一嘅 C 1 2 3都有 Rita 同大家数榜，每个礼拜嘅自 hit 榜都有20首嘅上榜歌，先为你送上今个礼拜第20位。

嚟自独立嘅唱作人詹正平嘅呢一首作品，在温哥华出发，一首咧好有加拿大本地感嘅作品。咁成首歌咧就系用咗 road trip 作为比喻啦。咁啊，当中咧写到佢喺呢十年啦，喺温哥华方面嘅生活啊。喺一趟嘅 road trip 旅程上面啦，咁总会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随住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好期待啦，跟住落嚟下一趟嘅旅程啦。无论比喻人生又好啦，又或者而家我哋踏入咗夏天暑假嘅时候都好啦，大家无论系去坐飞机去旅行都好啦，又或者嚟一趟嘅 road trip 都好啦，相信都会好期待啦，就系我哋下一趟旅程又会有啲乜嘢嘅奇遇啦。呢一首嘅作品就系由嚟自啦温哥华嘅詹正平，佢自己咧就系包办晒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兼且系主唱嘅。歌曲名称系在温哥华出发，亦都系今个礼拜致歉榜第20位全新上榜嘅歌曲。接住第19位嘅作品啊，系嚟自一对限定女团 Pause。

知大家前排啦，有冇睇到 View TV 一个嘅真人嘅节目？咁就系咧白日女团嘅。咁之前啦，喺我哋新时代电视都可以咧睇到呢一个节目噶吓。咁就成个节目咧就讲到 View TV 嘅两位嘅女神啦，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啦 Shirley 沈欣怡同埋咧 Asha 余思乔佢哋两个咧，点样响大概100日嘅时间咧就系训练做到一对嘅女团嘅。咁喺呢个节目里面咧，就睇到佢哋嘅训练过程啦，亦都睇到佢哋去访问好多咧唔同嘅女团啦，甚至乎飞到去韩国方面咧就系偷师噶吓。咁啊，当中嘅成个过程当然系好辛苦啦，因为咧就要做女团唔系咁简单，咁仲要咧喺咁短时间之内能够做到嘅话咧，就更加之艰难啦。咁啊，当然佢哋喺呢一个节目度啦，就组成咗呢一个期间限定嘅女团，就系 POSS。而当中亦都有一首嘅出道嘅作品，亦都系我哋啱啱听到嘅今个礼拜嘅上榜歌曲啊。歌名就系咬耳朵，非常之咧就系可爱嘅一首歌曲，好适合咧女团嘅跳舞作品啊。有追开白日女团呢一个节目嘅话啦，都会见到佢哋喺节目嘅尾声嘅时候啦，系公开咗呢一首歌曲嘅 MV， 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系有舞台度咧就系 live 就系献唱同埋跳舞嘅。嚟自 POSS 嘅呢一首咬耳朵是由 Andy 安哲日就是负责作曲啦，填词方面是 Oscar， 编曲方面就是 Andy 安哲日和谢国维，而监制是谢国维啊。在我们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这里就是今个礼拜全新上榜的，也都是占据住我们第27期榜单第19位的位置啦。在第18位方面呢就是有应志月的 Beatmaker， 而第17位呢有 Sansa Acapella 的 OOTB。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接着第16位有另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今个礼拜的新歌我觉得都令到大家挺精神一下的，比较 rock 的作品，刚才有跳唱的作品，这首也是节拍比较快一点的，来自

啱啱听咗嘅呢首系嚟自张雨晨嘅新歌吓，歌曲名称系 I Found My Way。之前啦，如果大家有追开 TVB 无线嘅劇集就系《非常日志二》嘅话咧，相信每一晚都有听到呢一首嘅歌曲，因为呢一首嘅单曲 I Found My Way 亦都系啦《非常日志二》嘅主题歌曲嚟嘅。咁啊，《非常日志二》咧就大结局啦，因为其实嗰个劇集系好短嘅，大概得十集左右嘅啫。咁但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有趣啊，因为佢哋真系去到香港机场方面咧，就系实景咧去拍摄呢一部嘅劇集啊。而劇里面呢，我哋每一晚追劇嘅时候都会听到嘅由张雨晨主唱嘅作品 I Found My Way。今个礼拜亦都系呢就系、是、全新上榜，一上榜呢已经系嚟到我哋致歉榜第16位嘅位置㗎啦。呢一首嘅歌曲呢就系、是、由张雨晨佢自己啦同埋呢杨希啦一起填词嘅。张雨晨同埋徐乐将就系作曲噶，成首歌咧系充满住正能量啊！因为咧当中咧系讲到我哋经历过人生旅程同埋离别之后咧，终于可以揾翻我哋自己嘅方向啦。I found my way， 亦都系一个咧好温暖嘅故事嚟噶。剧集就虽然大结局啊，但系咧我哋都可以继续 loop 住呢一首嘅歌曲嘅。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开我哋电台嘅话，都知道啦，嚟紧咧9月16日啦，亦都会有咧明月星辰贺中秋啊。咁啊，张雨晨咧到时啦，亦都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喺现场咧就系表演嘅。唔知到时会唔会咧都系唱呢一首嘅 I Found My Way 啦？嗬，全新上榜嘅作品，今个礼拜排喺第16位啊。在第15位啦，我哋有 CY 陈中泽嘅饼干罐，而第14位方面有古天乐同埋孙轩合唱嘅无时空之恋。呢两首歌啦喺我哋榜上面都逗留咗有6个礼拜嘅时间㗎啦。在第13位啦，搵到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

而将柳应婷主唱嘅《金刚不坏》今个星期排喺第十二位。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喺温哥华啦、Calgary 啦同埋多伦多啦，分别啊都系有唔同嘅频道嘅。Calgary 当然啦系有我哋 FM94.7 啦，温哥华有 FM96.1， 而多伦多有 AM1430 同埋 FM88.1。

0: 两岸三地四个不同的频道，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都会有不同的 DJ， 很多不同的节目为你送上最新的排台歌曲。每个礼拜播放得最多的20首歌就是成为上榜的作品的了。
1: 想你等你亲你爱死你，
0: 现在听紧是今个礼拜第十

个星期至 hit 榜亦都嚟到第27期㗎啦。排喺今个礼拜第11位嘅就係而家听緊嘅呢一首嘅作品，由 Jeffrey 魏俊生主唱嘅 Textbook Romantics。喺我哋嘅榜度逗留咗有4个星期嘅

魏俊新的这首 Textbook Romantics， 由陈夏威、 AP 潘宇谦和黄兆铭作曲， Wyman 黄伟文为他填词，编曲方面是黄兆铭，而监制是陈夏威，主唱的是 Jeffrey 魏俊新。这首歌曲排在我们今个礼拜第11位。继续看榜单，第10位方面我们找到 IDG Bubbles 的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而第9位方面有另一对的女团，他们就是 Viva， 有他们的新歌 La Vida， 是今个礼拜自歇榜第9位的作品。第8位方面有 Phil 林奕康的特务占士康，而王洛言的枪与玫瑰今个星期排在第7位。

0: 天。
1: 今个星期第六位的这首作品上榜了五个礼拜的时间，也都是上个星期的冠军歌来的。主唱的是方力申，有他这首很动人的歌曲，记录了他很多生活上面的小事情，由方力申主唱的这首《生活无小事》。
0: 如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

0: 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2: 继续啦，翻到嚟致歇榜嘅时间，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系第27期嘅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倒数嚟到今个礼拜第5位嘅歌曲。

MC 张天赋主唱的《男人怎可以》，由陈夏威同埋 AP 潘宇谦作曲，殷敏贤填词。编曲方面咧系黄少明，监制系陈夏威。嗱 ，MC 张天赋啦，喺香港时间7月7号，即系其实差唔多噶啦，因为我哋今日都7月6号啦吓，咁啊亦都会啦，再一次喺红馆方面啦，举行五场嘅张天赋 E Equal MC Square 嘅演唱会嘅。而佢之前推出卖飞嘅时候咧，哇，非常之抢手啊，真系一票难求啦！就算圈

中人都要咧录人情卡咧，先可以咧揾到人咧帮手扑飞嘅。相信好多富二代都好期待啦，嚟紧啊好快脆啦就会开始嘅呢一个演唱会啊。而 MC 嘅作品喺我哋嘅自hit榜度咧都系有非常之好嘅成绩，短短3个礼拜嘅时间已经咧就系入咗 top 5噶啦。

今个礼拜第四位嘅歌曲啊。We already know.一首就是透过歌声透过 MV 都可以看得出他们深厚友情的作品，歌曲名称是1206，也都是由 Eden 吕爵安和 Ryan 蔡俊彦就是合唱的，讲到的就是他们两个在大学宿舍的时候一段很青春的回忆。虽然一个就做了运动员，一个就做了艺人，但是他们两个的友情都是不变的。在歌曲唱到的感情，在 MV 见到的画面，都是他们两个亲身经历过，也都是 keep 到现在，都是相当之感动。1206这首的作品由 James Wu 和张泽浩作曲，林宝填词，编曲方面都是 James Wu 和张泽浩。

好，而监制咧就系 Edward Chan 同埋 James Wu， 主唱嘅系 Eden 吕卓安，仲有 Ryan 蔡俊彦。呢首歌曲上榜三个星期嘅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到系啊，连升咗四级，占据今个礼拜第四位嘅位置。咁啊，讲到 Eden 近排咧，佢出歌都真系几密密麻麻嘅，因为之前咧先有一首嘅左手拖右手啦，咁亦都系我哋紫 hit 榜嘅冠军歌嚟嘅，跟住啦，而家有呢一首嘅1206啦。然后佢最新呢亦都系呢啱啱出咗另一首嘅新歌，就系怀人一个啊。所以啦，所有嘅曲风呢有爱情有友情，亦都系有啦更加之内心嘅一啲嘅作品啊。而接住落嚟啦，为你送上嘅系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

为军歌上榜呢都是三个星期的时间，咁上个礼拜呢是排在第五嘅，今个礼拜升多两级，占据了就是第三位啊。主唱的是 Jenny 李幸毅，也有他这首的新歌《你快乐吗》。这首的作品呢由徐浩巴扮曲词监，也都是一首啦，话俾大家听啊，俾翻啲时间，俾翻啲空间俾自己，问一问我哋自己嘅内心嘅作品嚟㗎。

到亚军歌曲啦，近排咧佢就放暑假啦，亦都系翻咗香港方面咧有好多工作噶，我系 Chantel 姚卓菲。

咁多嘅工作里面，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推出新歌嘅。咁当中亦都系包括咗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由 Chantal 姚卓飞主唱嘅，上榜三个星期嘅时间，上个星期排喺第四位，今个礼拜咧就系连升咗两级啊，占据亚军嘅位置。呢一首歌曲咧，其实个 MV 咧系喺美国 Catskills 方面咧就系取景嘅，而且咧拍得咧非常非常之靓啊！咁啊，歌咧就系想讲到话要跳出舒适圈啦，唔想被定型啦，所以今次咧佢哋亦都系啦喺美国方面拍摄啦，更加咧就系拣选咗咧雪地作为拍摄嘅场景嘅。不过其实咧当时个天气都几冻，咁如果大家有睇过呢一个 MV 嘅话咧，其实 Chantal 系着住条好薄嘅裙啦，咁所以佢都话哇真系冻到腾腾震啊，之后好似话系有冷亲添嘅。冇错啦，而家佢亦都系康复啦，咁喺香港方面咧好忙碌，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嘅。因为八月份咧有个人嘅音乐会啦，咁然后七月尾嘅时候啦，相信大家有睇宣传都知道佢会嚟到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就系做 Sunshine Nation 嘅表演嘉宾啊。姚卓菲嘅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亦都系今个礼拜自歇榜第二位嘅歌曲。而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呢首歌上榜啦六个礼拜嘅时间，亦都系由上个礼拜第二位。

升多咗一级啊！佢系 Gigi 严明熙，有佢呢一首嘅《原色》。严明熙主唱嘅呢首《原色》，亦都系佢正式加盟 Sony Music 之后推出嘅第二首作品，喺我哋嘅字帖榜度都有非常之好成绩啊！因为成为咗今个礼拜亦都系第27期加拿大字帖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冠军歌曲啊！恭喜晒 Gigi 嘅！而呢一首作品亦都将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整天啊 ！Rita 喺星期五嘅时候同高达再一次主持星期五嘅《史日二三》，到时再倾。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斌为您播报新闻。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同时追查最少两名疑犯的下落。警方表示，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点半，在宾顿市的 Earl's Bridge Boulevard 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名男子身中多弹，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警方说，未确定受害人和疑犯是否相识，但双方在枪击案发生之前似乎曾经发生过争执。警方表示，两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疑犯被人目击徒步逃离现场，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以及对疑犯的描述。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Avenue Road 和 Devonpor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11点半发生枪击案，两个商用的物业有损坏，无人受伤，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少了一位候选人，现任的省议员塞尔扬内克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停止他的竞选工程，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只是说是跟家人、支持者和同事交谈之后做出了如此的决定。而去年在 Ajax 选区胜出晋身省议会的塞尔扬内克是5名确定竞逐候选人之一。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定在本月31号下午5点钟截止。

报名，而党员会在11月9号到20号以电子的方式投票，新党魁人选会在11月21号有分晓。本国很多的联邦公务员定在今天起有新的工作安排，一个星期要四天返回办公室。不过多个部门，包括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的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部分地区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的空间而推迟落实新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的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或安排遥距工作，核心的联邦公务员自从2024年9月起每星期要有三天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都反对政府的返回办公室工作禁令，有工会也都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总理办公室外面预期今天早晨会有集会，加拿大专业雇员协会的总裁普利尔预期会到场发表讲话，抨击新规例。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公布，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中午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精准地落入预定的海域。解放军表示，这次导弹的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关的国家做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解放军上一次朝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是在2024年，当时为陆基洲际导弹，而专家就研判解放军是由海南岛向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试射东风 31AG 或东风41洲际机动弹道导弹。专家说，解放军今天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是向外展示中国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外电报道说，中方官员事前已向日本、澳洲、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等区内各国政府通报进行弹道导弹的试射，而日本、澳洲、新西兰都对中方的试射行动表达担忧。而日本防卫表示，昨天曾经上保定的到荷兰的日本经济区，但直到发射之前半小时中方才通将试射导弹。防卫省中国军事活动日益频繁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的行动，以免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或构成其他安全的风险。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表示，在试射开始前几小时才收到通知，并指中方的导弹落入根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所设立的无核区。导弹试射正值澳洲和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防卫协议。正在斐济的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在接获中方的通报之后已经表明，有关的试射将破坏地区的稳定。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的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的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展开磋商。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来与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有数百万的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的清晨6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黑兰街头。在仪式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已有大批的民众在德黑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也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根据计划，德黑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而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中俄展开海上联合演习，演习早上在山东青岛的军港开幕。演习设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的海军联合编组。中方的导演表示，中俄两国海军交往活动日趋频繁，交流形式更多样化，合作的领域不断的拓展。

0: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开幕前夕，俄罗斯再度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7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乌克兰当局说，当地的星期一凌晨，俄军出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基辅，市内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指出，有住宅大厦被导弹和无人机的碎片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塌，有居民被困。这次是俄军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针对基辅的大规模的袭击，而俄军上星期四空袭基辅，报复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的设施，最少有31个人死亡，有过百人受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加拿大国宝级的歌手 Michael Bublé 的一首 Feeling Good。 我相信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加拿大人呢都是感觉超级好的，因为我们加拿大足球队呢终于是挺进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总决赛的前16强，这也是史上的第一次。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是关注这个华语流行歌曲的话，可能也知道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台湾举行了第37届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颁奖典礼的最大赢家呢，肯定就是 Jolin 蔡依林，她得到了年度专辑奖，就是 Pleasure 这张专辑，她自己得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同时这张专辑呢，也是得到了最佳演唱录音的专辑奖。这虽然不是蔡依林第一次得到这个奖，但是算一算上一次呢，也已经是19年之前，是在2007年的时候，她曾经凭借《舞娘》这张专辑拿到歌后的。19年当然是一段蛮长的岁月，蔡依林呢也从当年这个年轻的蹦蹦跳跳的唱跳歌手，到现在成为了一位全能天后。这些岁月的打磨真的可以说是已经成就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他。那在领奖的时候呢，他也是哽咽的感言说，这张专辑是自己歌手生涯

中最重要的作品。他说他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打草稿，在摸索，在成长。虽然说九项提名得到三项奖呢好像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总体来讲呢，他已经是这次颁奖里的最大赢家，而且可以说是断层式的领先了。所以真的是再一次恭喜蔡依林第二次得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听听她这张 Pleasure 专辑当中的这首 Pillow。

的是蔡依林，她也是刚刚获得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非常恭喜她，已经是二封这个金曲歌后了。昨天呢，我也是看到有网友就是归纳了一下，在金曲奖这37年的历史当中，曾经呢总共是有8位女歌手都是2次得到这个奖项的，分别有谁呢？哇，真的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包括有最早期的陈淑桦、张清芳，然后就有蔡健雅、张惠妹、莫文蔚、林忆莲，比较新的应该就是魏如萱，然后呢就是蔡依林，也是。

是加入了这个二风金曲歌后的行列。哦，而且特别说明一下，刚才这几位女歌手当中呢，其实有两位呢，她们是超过二风的，包括了四风的蔡健雅和三风的张惠妹。我觉得以蔡依林的这种工作态度，她应该也是有可能将来能够得到三封甚至四封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其他的奖项，包括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有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奖项，得到的就是张震岳，而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也是得到了最佳华语专辑奖。蔡依林刚刚得到的是年度专辑奖，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奖项。接下来得到最佳乐团的是落日飞车，最佳演唱组合呢是幻蓝小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是舒米恩，最佳新人奖是陈贤静，最佳作曲人是张震岳的狼人的，最佳作词人是小韩的成人之美，这是彭佳慧唱的歌。然后有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奖项，当然就是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虽然得奖者是缺席的，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也很高兴了，他马上就发了微博庆祝了，而且呢发了一个单依纯的九宫格的照片。这位呢就是纯妹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常石磊除了发了单依纯的九张照片，他写的话是：妹妹音乐爱咱，他真好呀，咱都继续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然后有一个鸡腿的标记，最后三个字是多喝水。那单依纯当然就是马上转发了他这个微博，说恭喜石头哥，谢谢你每一次全情投入的创作，把书写故事的主导权交于体验和感受，然后歌唱，致可以歌唱的万物。出道只有短短几年，单依纯这张专辑呢是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五项提名。虽然说最后呢就只是常石磊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了。而金曲奖的主席黄韵玲在采访的时候回应常石磊获奖的理由啊，他说常石磊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他觉得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单依纯的歌声当成是一个人声，很多时候他觉得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乐器。我听到这段话，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相当的精确耶。单依纯在好几次哦，在一些表演也好，或者是在专辑的歌曲当中发出的那种声音，真的是很有那种乐器感的。我也非常相信他们两个真的是相当了解彼此。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首主打歌《纯妹妹》。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单依纯的《纯妹妹》，也是再一次恭喜她这张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当然得奖的这位就是常石磊。刚刚也说了，虽然他提名五项只是得到了一项大奖哦，可是我真的觉得以他这么年轻的歌手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了。那说到今年内地的音乐人在金曲奖斩获奖项，还有一位不得不提一提的，就是得到最佳编曲人的裘德，当然还有他的一位好搭档崔展宏。裘德这张专辑呢是他的第四张专辑，叫做《离开银色荒原》。从他第一次发专辑，就是他的一专开始，他是每一次都会入围金曲奖的，真的是金曲奖非常爱的一位被提名人。而今年他这张专辑哦，入围的奖项是高达七项的，包括最佳作词人、最佳作曲人、最佳编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还有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奖和年度专辑奖。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全包围式的肯定了。当然最后只得到一个最佳编曲人的奖项，多少还是会让人有一点遗憾的。那很遗憾的也是，裘德自己呢还是没有办法去到台湾领奖。但我看到有他的粉丝呢帮他总结了一下，这四张专辑他总共加在一起哦，得到过17个奖项的入围，我觉得金曲奖是真的爱他。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来听听他得到这个最佳编曲人奖项的这首主打歌《银色荒原》，的确是一首很有意境、氛围感很浓的歌曲，希望你能够仔细聆听。而说真的，这首歌的歌词写得也非常有意思，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正佳超市本周继续有超值优惠，秘制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只需9.98元，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2: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3: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跟你说的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颁奖的这个第37届台湾金曲奖的一些奖项。今年的金曲奖呢，有一位有第一次担任大主持的女歌手，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第一次扛下这么重的重担呢，就得到了一个全网好评。其实啊，这种现场直播的大型的颁奖礼呢，真的是很挑战主持人的一个主持功底的，那更不用说他本身就是歌手出身了。但这一次的出场式呢，真的效果非常的好。这位女歌手呢，就是唱歌实力很强，个性又相当讨喜，在台上呢是充满气场的那种豪迈气息，在台下呢又可以适度的搞笑，她就是阿令黄丽玲。我虽然是没有看完整的颁奖典礼，但是单单在网络上面刷了几个跟他相关的视频呢，就真的可以感受到作为主持人呢，他把整个现场的这个气氛也是拿捏的调度的相当的好。我觉得黄丽玲以后真的是可以多多考虑主持一些节目呢。那当然啦，她除了是这个主持人之外呢，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位得奖人，因为她为电影唱了一首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黄丽玲不搞笑的时候唱的这首很打动人心的歌。

来自这部台湾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电影插曲《幸福在歌唱》，阿令黄丽玲唱的这首歌得到了今年金曲奖颁出的年度歌曲的奖项。刚刚也说了，他第一次当主持人哦，效果跟反响都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很喜欢他那种很真实不做作，搞笑得来有分寸，表演的时候又很有气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说到表演呢，在今年金曲奖当然也是有好几段很值得一看的这个表演的，其中就包括了一位特别的表演嘉宾，他是 Karen 莫文蔚，他也是登场呢，献唱了一组他自己的歌曲。毕竟也是曾经得到过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项的天后级的人物，莫文蔚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呢，真的可以说是零瑕疵，很多个转音哦，好听的不得了。我觉得她的状态的确是相当的优秀。那她选了五首歌曲，其实感觉串在一起好像是一个故事，包括有《不要爱我》，然后是《爱》，再来是《你给我多少时间》，下一首是《相生》，最后一首是《如果没有你》。在金曲奖历届这么多年的这个现场的表演当中，这次莫文蔚的这一组串烧歌曲应该能够排到很靠前的名次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她的这首很久没有听的歌了，《如果没有你》。

0: 是伊森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个挺可爱的娱乐消息哦，也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周董周杰伦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继续是在进行当中，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播出了一段非常可爱的画面，是在彩排的时候呢，诶，那位鼎鼎大名的我美妈女士跟她的妈妈呢一开始就在台下看着周杰伦，后来呢突然就大大声的在那里对他吼着说，我回应你都没有在听，还直问周杰伦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唱歌，然后呢他就被周杰伦请到台上去呢，诶，牵着爸爸的手呢非常大气的在台上走起了台步，感觉他上台呢一点都不怕生哦。我不知道周杰伦以后要不要考虑真的就是让他能够在演唱会的现场呢上台跟大家打打招呼啊，我相信一定会让台下的歌迷粉丝看得非常的开心的。那我们今天就再来听听这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女儿殿下》。
4: 我要鱼，
5: 拜托拜托嘛，
4: 我们这里管了。

是周杰伦专辑当中的一首《女儿殿下》当中，他小女儿现身出演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让他得到了这个网络上面所谓的“我美妈女士”这样的称号。刚刚说了，在周杰伦彩排的时候，他都已经勇敢的上台了，还蛮期待以后他能够正式的加入他爸爸的演唱会的。好了，那么很快的，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是到了最后咯。我们其实在第二个段落呢，一般都会有一些点播的歌曲要播出的。那如果你有什么歌想听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今天有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没错，我在小红书的账号呢就是 Miss JY 杰颖，你同样的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白兔糖说今天想要听任何一首张信哲的新歌，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帮你挑了这首《万语千言》，希望你也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记得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每一天在温哥华播出的时间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当然卡加利播出的时间还是不变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可以来收听。我是杰颖，拜拜。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